0: 随今天播出剧场幕后的声音指挥家，听沉浸剧场的舞台音响师如何以声音编织梦境。
1: 文化中国行，山河锦绣又一村。今天走进贵州黎平黄岗侗寨，请听踏歌春耕迎客来。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美东时间5号傍晚表示，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的自由计划将在短期内暂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一场记者会上称，正如美总统特朗普通知国会所说，美国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实施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据伊朗方面5号消息，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总台记者5号了解到，两艘搭载美军安全队员的美国商船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期间曾遭伊朗袭击。美方官员称，伊朗在上述船只通过期间动用导弹、无人机及武装快艇发动攻击，但均被美军拦截，相关快艇被击毁。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号晚了解到，以色列政府批准将该国的紧急状态延长到5月19号。国际油价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5美元，收于每桶102.27美元，跌幅为3.9%。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7美元，收于每桶109.87美元，跌幅为3.99%。据伊朗方面6号凌晨消息，德黑兰省沙赫里亚尔市安迪谢的一家商场5号发生火灾，事故已造成至少8人死亡，36人受伤。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5号表示，联合国欢迎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宣布单方面停火。俄罗斯将于8号到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乌克兰决定自6号0点起单方面停火。美国德克萨斯州警方5号说，达拉斯市西北方向的卡罗尔顿市一家购物中心当天发生枪击，造成2人死亡，3人受伤。佛得角卫生部门5号表示，停泊在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的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3名患病人员，预计将在未来数小时内被医疗转运至荷兰。中国驻佛得角大使馆当晚发表声明说，经核实，船上无中国公民。使馆同时提醒在佛中国公民加强卫生防范。世界卫生组织官员5号说，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汉坦病毒人际传播。西班牙卫生部5号发布公告说，西班牙将在该国加纳利群岛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体育方面，正在进行的伦敦世乒赛团体赛5号继续淘汰赛比拼，中国男队以3-0战胜澳大利亚队晋级16强。北京时间昨天，2026年 WTA 1000罗马站正赛拉开帷幕，郑钦文在首轮战胜匈牙利选手邦达尔，取得开门红。郑钦文下一轮的对手是赛会30号种子西班牙选手布克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继续来关注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的最新动态。5月4号16:43左右，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截至目前，事故已经导致26人遇难，61人受伤，伤者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
3: 针对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国务院将成立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0: 责。
1: 湖南省应急管理厅昨晚发布消息，全省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停产整顿将聚焦生产、经营、运输、燃放、产品质量、出口等环节，确保烟花爆竹行业领域非法违法行为得到有效整治。
0: 昨天，湖南长沙召开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通报爆炸事故有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傅磊、张胜强、张宝东的报道。
2: 事故发生后，湖南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成立事故处置工作组，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余人，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信息发布等相关工作。长沙市消防救援支队党委书记、政治委员丁维明：
3: 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先后调派了5个消防救援支队、116辆消防车、482名指战员，深入现场营救出7名被困人员，随后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火势控制，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
2: 发布会上，丁维明介绍，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一时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安全；二是现场复杂，
3: 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事故处置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
2: 事故发生后，湖南省市县3级卫生健康部门成立联合救治工作组，对获救人员进行全力救治。有关部门已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并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长沙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吴平辉：
4: 我们将深刻反思，高度警醒，全面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百日整治联合行动，全面开展重点行业拉网式检查，扎实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0: 爆炸发生之后，巨大的冲击波迅速席卷了周边村镇。昨天，总台记者来到了华盛烟花所在的浏阳市官渡镇冰河村，走访了附近的居民，还原事故发生时的场景。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报道。
5: 刚爆炸我就拍了。
6: 哦，4:43。
5: 对，
6: 刚爆炸您就拍了。
5: 对。你看，这是这样子爆炸。嗯。
7: 家住距离爆炸现场约1公里的胡先生，用手机记录下了爆炸发生的瞬间。画面中，现场升腾起巨大的白色与黄褐色交织的蘑菇云。记者沿主路向烟花厂方向行进时发现，大约距离厂区2公里处开始，沿途居民家的窗户已经出现破损，越靠近厂区，门窗破损、墙体开裂的程度就越严重。王女士正忙着清扫屋内散落的玻璃碎片，她家与烟花厂直线距离大约为700米。爆炸后，她家中10多面窗户只剩下1面完好，墙体也有多处开裂。多位村民反映，现场先后发生多次爆炸，其中后面几声爆炸听起来威力更猛。王女士说，她当时正在客厅，第二声爆炸传出后，客厅窗户应声震落，家里一片狼藉。在她的印象中，整个爆炸过程持续了10几分钟。
8: 我当时就坐在家里看手机，然后我听到一声响，我就跑出去了。到第二声又大一点，过了7-8分钟之后有2声还更大。当时我们知道肯定是烟花厂的。
6: 这个窗户是当时就震烂了？
8: 第一声的时候震得烂了一点呀，到了第二声就掉下来，到最后就楼上楼下就全部掉了，就只有一个楼梯间这里有一个完整一点。
7: 胡正章是涉事烟花厂的工人，他告诉记者，今年五一期间厂里并没有放假，事发那天他请了病假，不过当时他正在距离厂区1公里左右的一家理发店里理发。爆炸发生后，理发店的门窗玻璃被冲击波震碎，飞溅的玻璃碎片划伤了他的头部。
6: 爆炸的时候你在哪儿？
9: 我在理发店里，这个头正在这扎了一下，全部是血。
6: 一二三四，这四五处的这个伤口。
7: 胡正章告诉记者，涉事企业已经在。

0: 村里经营了20多年。3年前，他入职了这家工厂，主要从事的工作是往烟花筒中填泥巴封口。记者了解到，用人工进行泥巴封口是相对落后的生产工艺。事故发生后，胡正章的车间主任在群里发起报平安接龙。除了胡正章在厂外受伤，他所在班组7名工友还有2人在工作时受轻伤。多名受访者告诉记者，镇上有不少中老年人在该烟花厂工作，从事填压泥巴、组盆等工作。在浏阳市人民医院，部分伤员接受了总台记者采访，回忆了事发经过。伤员林梅香是组盆车间员工，事发时她听到"砰"的一声巨响，众人立刻往外逃生，顺着围墙洞口跑出车间。他被爆炸飞溅的砖块砸伤，当场倒地。
1: 砖头打的，
2: 飞起来的砖头打的。
1: 对，这里一出门，出了在车间门，他就不知道什么感觉，反正就打到我们，就躺在地下，然后爬着走，爬着，然后他看不见的，他天都看不见的，看不见的，爬着走一回来就看得见的，我们就逃。
0: 目前，伤员被紧急送至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多家医院救治。省市县三级卫生健康部门联动，成立联合救治工作组，全力救治伤者。
3: 有关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的更多动态，中国之声还将持续为您关注。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号表示，尽管美方承诺对话，但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升级和威胁仍然存在。美国正在对伊朗采取极限施压，伊朗不会受美方政策的压迫而接受美方要求。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一场记者会上称，正如美总统特朗普通知国会所说，美国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
6: 美东时间5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的自由计划将在短期内暂停。
3: 据伊朗方面5号消息，伊朗已经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的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要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
6: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号表示，如果伊朗在海湾局势升级之际袭击以色列，军方已做好以武力回应的准备。扎米尔表示，部队已部署在所有战区，随时准备应对任何情况，无论来自近处还是远处。目前，以色列政府已批准将该国的紧急状态延长至5月19号。
3: 尽管美方声称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但是中东地区的局势却并没有趋缓的迹象。战事是否有重开的可能？我们来听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解读。
7: 我觉得当前的局势如果任由其发展，那么未来擦枪走火以及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一方面，现在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所认为的话语体系是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是由伊朗所管辖的，认为自己的管辖是应当被美国所尊重的，而且呢也认为相关的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是为了反制美国的这个战略压力，而美国则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应当是一个所谓的自由通行的状态，因此呢希望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线外的这个封锁线来对于伊朗施加巨大的压力，所以双方都认定己方的战略态势是正当的，反对对方的战略态势。与此同时，美国和伊朗呢就在不断的加强军事力量，会导致未来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敌对状态不断的增强。那么在未来随着双方敌对状态的持续，双方冲突重新爆发的风险也必然会大大增加。
3: 此外，阿联酋5号下午向民众手机发布紧急警报，说其防空系统正在应对导弹威胁，民众应该立即采

0: 取避险措施。同天，阿联酋国防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其防空系统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全国多地听到的异常声响，是阿联酋防空系统拦截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所造成的。
1: 五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布声明称，近期未针对阿联酋发动任何袭击。声明警告称，如果阿联酋对伊朗管辖的岛屿、港口和海岸线采取任何行动，伊朗方面将做出压倒性回应。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新闻纵横，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早上好，胡晓丹。
3: 早上好，尹奇。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随着暖湿气流加强北上，同时呢有冷空气南下配合，我国新一轮的降水会在今天晚些时候发展起来。南方呢是会有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出现的。其实呢，总体来看，今天全国的降水范围都不小，南北方都会有波及，像东北地区、西北地区东部、黄淮到西南和江南的很多地方都会有小到中雨。这其中，贵州、湖南、湖北等地的部分地方会有大到暴雨。城市当中呢，武汉和长沙在今天夜里会逐渐的下起大雨。明天呢，随着冷空气南下，北方的降水就会逐渐的减弱消退了。那雨水呢，会主要集中在长江沿线及其以南的地区，尤其呢是像广东、福建、湖南、江西、浙江的部分地方会有大到暴雨。同时呢，我们要警惕短时的小江南的中西部。武汉的最高气温呢，就会从今天的32度骤降到明天的只有21度。虽然说现在已经进入到立夏节气了，但是气温依然是多起伏的，我们要注意随温度的变化，及时的调整穿衣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尹奇。
1: 好的，胡晓丹。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
1: 亮眼票房之外，今年五一档还有哪些鲜明特色？一张小小的电影票又为观众们带来了影院内外的哪些全新体验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5: 今年的五一档多部影片呈现小而美特质，在深耕极致类型化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
6: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7: 咋的？他们还没下去吗？他咋不出门了？
5: 悬疑力作《消失的人》，叙事节奏紧凑，聚焦家庭疏离、育儿焦虑、人际信任危机等现实议题，深挖人性百态，同时融入川渝方言，尽显地域烟火气，氛围感与观众代入感十足，成功实现悬疑类型现实表达的融合。
8: 我围观一九九事件时，
9: 我讲过下半世咩都唔做，净系招呼佢一个。
5: 寒战1994在经典悬疑动作 IP 的根基之上，融入历史背景与家国情怀，进一步拓宽影片格局与叙事视野，更易引发观众深层情感共鸣。
10: 雾气松酒，江心暗淡。
11: 还是要不听点浪哎。
5: 给阿嬷的情书立足潮汕本土人文风情，以桥批承载家国乡愁与绵长亲情，细腻讲述跨越山海的思念往事，温暖治愈。受小众题材体量局限，虽然票房规模有限，但市场走势却表现稳健。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今年五一档一批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12: 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既要坚守类型化创作优势，打磨艺术创新与专业水准，更要扎根真实生活质感、生活逻辑与普通人的情感命运，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0: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电影经济促进年。中国电影产业正从单一票房模式迈向多元消费生态。据测算，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将突破2000亿元。今年五一假期，电影加文旅、电影加生活、电影加消费深度融合，持续激活市场，拉动。

0: 假日经济。
1: 五一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的场次实现扩容，票价也更加的亲民。假期前三天放映超过145万场，平均票价与去年相比下调了2.9块。各地加大观影补贴力度的同时，电影加文旅融合效应持续释放，观众收获了哪些全新体验？电影加又是如何涵养影院文化，进一步激发消费潜力的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今年五一档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叠加电影加文旅融合效应持续释放，多地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有效撬动假期文化消费热潮。观众观影后奔赴影片取景地打卡，形成电影引流、文旅赋能、多方共赢的良性格局。甘肃嘉峪关观城景区是多部热门影视作品同款打卡地，深受游客喜爱。来自河南的游客告诉记者，
2: 早就听说很多经典电影的取景地都在嘉峪关，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0: 这个五一假期，甘肃嘉峪关推出影旅联动优惠政策，市民游客持本地影院票根在嘉峪关观城景区就餐，选购文创均可享9折优惠，票根还可兑换观城里景区游戏币，让观影乐趣延伸至旅途之中。嘉峪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贾林介绍，
3: 今年我们还将发放价值70万元的惠民观影福利券，以满20点日元减20的面额分批次向社会。

0: 但唯独找不到制造这些声音的人，他们不在舞台上，不在聚光灯下，他们在剧场的角落和调音台前，调度着每一寸空气的震动。您这个工作具体的名称叫什么？
1: 我这算是音响师，
2: 叫音频操盘员。像我们整出戏从演出开始到演出结束的所有关于音频的内容和演员的配合啦，对声音的一些修改或者故事之间转折的这些音频的改动，我们进行一些操作啊，保证整体演出的效果。
0: 音响师、音频操盘员，他们每天的工作从早上8点开始，此时距离第一场演出开幕还有1个小时。三组设备负责人刘慧，
1: 我们早晨来了之后呢，是需要先把设备统一先打开嘛，打开之后，然后我们对设备进行一个整体的一个试运行，我们音响要自己单独的试运行，试运行之后要带着视频呢、灯光啊，然后做整体的前期的试验。
0: 剧场的音频配置从7.1到12.1不等，也就是说最低配的剧场也有7个主力声道和1个低频声道，已经远高于一些电影级剧场的5.1配置。刘慧说，这意味着音响师的工作远不止放音乐这么简单。
1: 我们这边的音响呢，是基本上都可以做到1对1的单独控制，然后再根据你的需求呢，把声音和声像做一个声像的一个处理，会做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平顺的一个过渡。这个是调音台，调音台的作用呢，主要是用于混音、背景音、效果音、台词分别发送到调音台，然后再用调音台混合出去之后发送到现场。像有些时候它是必须要根据现场情况，是有5点给你喊 Q 的，你到了某个 Q 点，根据演出这个节奏，你是需要是有停顿的，就要经过现场情况来把控这个演出的节奏，然后来一步一步来往下手敲的。
3: 走吧，咱们去荒原送送他们。
0: 与传统的戏剧演出不同，这里的很多演出并非在观众席观看，而是在舞台中沉浸体验。观众跟随演员行进、转场，甚至参与表演。音频中断1秒，真实感就会被彻底打破。工作10几年的音频操盘员郭涛说，每天的第一场演出前，他仍然会紧张。

0: 响师们即将投入到下一场演出的调试和暖场准备中。从早八点到晚九点，郭涛说，从音响师到音箱设置，从演员调度到剧场设计，每一次打磨都只为呈现最完美的舞台效果。
1: 我们的 Mad Mad 剧场的超低音，为了给观众带来震撼的听觉体验，我们把这个能量做得很大，但是呢，它同时就影响了后面的主体建筑结构的，可能它的低频震动是影响后面的一些设备运行的，然后我们进行了这个声音上面的一些设计，让前面的能量依然可以给观众带来足够能量，让后面可以减小的能量去对这个结构产生小的干扰，或者对舞台上的演员不造成那么大能量的全低音的干扰，这个是其中的一个比较巧妙的设计。
0: 刘慧说，他心目中最好的音响设计是不被察觉。
2: 我觉得啊，最好的音响就是做到当你去看一个东西的时候，你没有刻意的能感觉到这个音响存在，反而呢感觉到这个东西的出现的是很自然的。我觉得音响是这样的。
0: 在旁人看来，音响和音响师的困境似乎也在于此。演出顺利时，观众不会知道你的存在，但出一次错就可能毁掉整部戏。有时候音响师的工作往往就是这样，在一个不容出错的岗位上让自己成为空气。
3: 排队了，我还能吧。
0: 这个剧场里的很多故事都关于麦田和麦子。当被问起印象最深刻的声音是什么，郭涛说，是小时候的麦子。
1: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那个麦子从机器装到车里边的那个声音，或者说是洋麦子的声音。
4: 没有。
1: 那这个你可以在我们李家村的第四幕听一下，那个麦子收麦子之后，人拿着麦子往天上撒，欢呼的丰收的扬起来落下来的这些声音，麦子和麦子碰撞的声音，这个是让人很喜欢的，反正我是这么说，我们叫喜欢。

0: 在咱们景区进门的那个大麦田，还有好多个剧场那些道具的麦穗，你看起来一片金黄，确实非常漂亮。作为这个我这个从小农村人来看，这个麦子很喜欢人，你知道吗？要是看到那一片那种颜色的，因为麦子的颜色是黄色，丰收的颜色，大家都希望这个黄色，丰收的颜色。
1: 又一场演出落幕了，观众的掌声里有属于刘慧和郭涛的部分。郭涛告诉我们，对于幕后工作者的担心是多余的。
0: 其实我们没有存在感是正确的。一场演出如果分成100分，一半是台前的演员，一半其实是幕后的。每一次观众的鼓掌可能不光是给台前的演员，这些设备、音箱、灯光、机械、舞美，其实少哪一部分都不行。但是我们呈现给观众的这个故事如果得到认可，那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样的认可。
2: 文化中国行。
3: 贵州省黎平县的黄岗洞寨曾经入选联合国旅游组织公布的新一批最佳旅游乡村。这个藏在黔东南深山里的寨子完整保留着延续千年的侗族传统农耕生活，被誉为稻鱼鸭生态农耕文化的活化石。
4: 入选最佳旅游乡村，使得四面八方的游客是慕名而来。千年侗歌里有延续至今的生活方式，也有新生的希望。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孟庸的报道，一起走进黄岗洞寨。
5: 走进黄岗洞寨，一条小溪穿寨而过，300多栋传统侗族吊脚楼依山势而。

0: 沦陷，错落有致。这座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静静藏在狭长的山谷地带。暮春时节，层层叠叠的梯田蓄上了水，倒映着天光云影，这是春耕最忙的时候。一大早，村民吴显金来到自家田里，将前几天从山上割来的青草一脚一脚踩进泥土，待草叶慢慢腐烂，便是天然的有机肥。这里的人们依然沿袭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也守护着百年前的农耕智慧。寨子的鼓楼里挂着手写的24节气牌，一笔一画提醒农时。
1: 那雨水还是比较好，我们的田呢基本上都能够蓄满水。秧苗现在已经播种好在秧田里面了。黄冈这边种的都是香河糯，就是我们这里是稻鱼鸭的一个生态循环系统嘛。
0: 春耕的节奏也敲响了旅游的鼓点。为了让大伙玩得尽兴，好客的侗寨人专门辟出一片水田作为体验区。游客们卷起裤腿跳进田里，弯腰摸索，体验摸鱼的乐趣。不时有人举起一条活蹦乱跳的鱼，引来阵阵欢呼。侗寨的春天在插秧的节奏与摸鱼的欢笑声中变得格外生动。扬州游客曾飞恒：
2: 我第一次来黄冈，浑水摸鱼体验特别有趣，然后亲手摸到鱼那一刻特别有成就感，然后看到这边层层梯田，然后古朴的吊脚楼，听着村民的歌声，就仿佛走到了原生态的世外桃源，身心都得到了放松。
0: 寨门前芦笙迎宾歌响起，假期里黄冈侗寨每天上午都会举行迎宾仪式，村民们穿上节庆盛装，吹芦笙，唱拦路歌，敬拦门酒，盛情款待远道而来的客人。北京游客刘平：
3: 从进门的那一会儿就开始赞不绝口，因为像这种侗族大哥这样的文化你在大城市是找不到的，他都在这个地方才能体验到，而且这些东西能深入他的内心，这就是我们想要的。
0: 这些年游客多了，一些外出打工的侗寨年轻人也陆续返乡创业。村民吴许安3年前回到黄冈，和两位同村好友合伙开了一家餐饮店。中午时分，客人纷纷落座点餐，他们在厨房里忙活起来，灶台上的红酸汤飘出墨浆子和薄荷叶的香气。
4: 其实我们这个餐饮店呢，主要的原材料呢，主要是我们自己家种的香河糯，我们养的鱼呢都是稻田鱼和鸭子，原生态呢无添加，所以很多游客都喜欢吃。
0: 为了保留稻米最纯正的味道，寨子里至今还沿用着手工摘穗和晾风干的传统收割方式。村里晾晒稻谷的河仓如今也被开发了新用途民宿。河仓的外形和木质结构原样保留，内部的卫浴空调一应俱全。透过明亮的玻璃窗，层叠的吊脚楼与苍翠的远山尽收眼底。村民陈露燕就在这样的河仓民宿当起了管家。
5: 我们这个民宿的话，不光是提供住宿，然后我们还有餐饮，还有一些活动的一个业态体验。今年有一个计划啊，就把我们的餐厅扩建，现在是从停车场那边直接修了一条平的栈道，然后直达我们的客房楼栋，就方便我们客人运输行李。
0: 黄冈村党支部书记吴龙宝说，入选联合国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后，寨子游客明显增多，村里的旅游收入也随之上涨，今年五一假期比去年还要火爆。
6: 我们黄冈村名气越来越大，游客大幅度增加，2025年接待游客11万人次，游客多了，村民开民宿办农家乐卖独特产品，收入翻了翻。
0: 寨有句话叫饭养身歌养心，这里人人唱歌，处处有歌。夜幕降临，灯火一点点亮起来，鼓楼下忙了一天的村民们又唱起了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侗族大歌，歌声与炊烟一同飘散在暮色里，人们唱天地，唱悲喜，也唱着日新月异的好日子。
7: 纵横追问新闻，
8: 新闻纵横今日出行，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全国各地的实时路况，马上来连线交通运输。

0: 部路网中心的路况分析员施然。早上好，施然。
1: 早上好，尹奇，一起来关注路况。当前全国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干线总体运行基本正常，车辆通行有序。受到天气以及事故的影响，部分路段呢是有限车限速的管制。首先我们来关注到青海国道227线560到570千米处路段有积雪，提醒过往车辆注意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接下来在甘肃连霍高速的古甬段武南收费站向东约3公里去往兰州方向发生交通事故，那在处置期间道路是半幅通行。我们再来关注到河北京昆高速，由于与石家庄绕城高速互通附近去往北京方向养护施工，目前现场是占用了一条行车道。那同时呢，青银高速由于赵村站的上道口匝道养护施工，赵村站上道口匝道的双向道路不定时的占用车道。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湖南杭长高速的751千米处黄花收费站附近以西自西向东方向受到事故的影响，现场车辆缓慢通行，同时呢事故也正在处置当中。另外武深高速的郴州段636千米处景颇收费站附近以南自南向北方向，由于车辆故障，现场呢是占用了行车道，只有超车道可以正常通行，还是要提示大家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好，尹奇，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好的，释然。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在广袤南海深处的蓝色国土上，一位纪检监察干部、巡查监兵将生命最后的辉煌深深烙印于此。他就是三沙市纪委原常委、市委巡查办原主任邢军同志。
0: 2025年9月30号，邢军同志因公殉职，55岁的生命。
5: 是和邢军谈话的情景。
6: 我说三沙可不是海口，三沙的环境比较恶劣，高温高湿高盐哈高辐射，就你要有思想准备，照顾不了家。他说这个都不是问题了，他说我们做一块砖吧，党需要哪里就到哪里去，最艰苦的地方呢也需要人。
5: 从省纪委的办案能手到三沙纪检监察战线的拓荒者，邢军深知三沙虽然监督对象少，案件线索少，但三沙无小事，事事连政治，能为守好祖国南大门贡献自己的力量义不容辞。邢军在三沙市纪委分管案件审理室，案件审理工作是纪检监察工作的关口、出口和窗口。三沙市纪委监委案件审理室主任王梅芬说，邢军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审理工作一字一句都关系党员干部的政治生命。
7: 他说审理工作容不得半点马虎，因为我们笔下有人命关天，有财产万千，更有毁誉中间。你要确保每一起案件都要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的检验。
5: 2025年，在办理一起某领导干部违反工作纪律的案件时，审理小组向邢军呈报了拟给予该干部党纪政务处分的审理意见，但是工作中的细致严谨让大家自愧不如。他对审理报告字斟句酌，一个用词、一个标点、一个小数点都不会放过。
7: 有一次涉案财务表述里面前后描述那个数据是有稍稍有一点点小数点的那个差别，他都给你抠出来了，导致现在我每次算到那个涉案财务那一块，我就条件反射，我说那个数据到底有没有核对啊，然后再算一下再算一下。所以他的工作精神是真深深的影响了我，影响了我们每个审理干部。
5: 在邢军分管审理部门期间，他牵头审核的60余件案件中无一起出错，无一起申诉，牢牢守住了案件质量的生命线。三沙的圈子很小，大家办公、住宿、吃饭都在相邻的几栋楼里，日常低头不见抬头见。巡查组在工作中往往有顾虑，抹不开情面，甚至担心得罪人。邢军初到三沙市委巡查办任职时就提出，作为纪检监察干部更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三沙市委巡查办副主任胡青说，
8: 巡查工作是一项得罪人的活，三沙在一定程度上又是一个熟人社会，有时候会面临着外界的各种干扰，每到这个时候他们就会旗帜鲜明地给 这个大家

0: 拆下古劲，你们放手去干，大胆干啊！有时我顶着，在他的带领下巡查，从来都是发现什么问题就如实报告什么问题。
1: 查证问题，侦查问题，在刑警的带领下，三沙市巡查移交的问题线索可查性更强了，成案率大幅提升。刑警还强调，要充分发挥巡查作为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让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刑警上渔船下岛礁，与渔民打成一片，岛礁渔民都喊他老刑，都知道老刑能给大家解决问题。在三沙市七连屿赵树岛巡查时，刑警发现岛上渔民大热天都在外面待着，中午也不回屋睡午觉，觉得奇怪。渔民福明友回忆，
2: 他以前来的时候都经过我们的家里面嘛，看到我们就在菌下聊天呐、因为当时那个屋主太热了嘛，里面都竖到50度左右这样子。
1: 渔民的难处，刑军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主动协调，多方奔走，先是推动升级赵树岛发电机负荷，保障电力供应，又积极推动申请资金，为岛上61户渔民安装了122台空调。清凉的风终于吹进了渔民的家中。刑军在三沙推动解决了饮用水安全、食品检测、两癌筛查、自建房安全、海口永兴两地报账困难、生态环境保护等一系列问题。三沙市委巡查办原巡查专员符肖明说，自己刚干巡查工作时毫无头绪，不知该从何下手，是刑军用朴实的话语点醒了他。
3: 他肖明啊，巡查的工作特别简单，他说就一句话，你看任何一个项目就当成你自己家的事儿，你就明白怎么去干了。哎，我这一下子就懂，哦，原来他就是那种把党的事业

0: 调岗呢？调岗行为的合法性、合理性如何认定？劳动者遭遇违法调岗、被迫离职，该如何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来法眼看剧。
1: 电视剧《家事法庭》中，沈法官和秦律师到医院看望身患尿毒症、不愿拖累家人的冯胜利，没想到这样的关心却引得冯胜利情绪失控，哭诉自己心里的委屈。
2: 姐，没有你那么有本事，我不上重点大学，也进不了大厂，留不在大城市啊。
3: 那又怎么样呢？知道我生病了，公司随便找一个借口就把我调岗了。我现在这个样子，我算是留在大城市
4: 的工作模式。公司通知他调岗，这样做合法吗？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法官李强分析，
5: 依据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公负伤医疗期规定，职工啊因患病或非因公负伤停止工作治病休息期间啊，属于医疗期，那用人单位啊是不得在这个期限内解除劳动合同的。那尿毒症呢，属于严重的慢性疾病，需要长期的治疗、规律的透析。患者啊，往往身体比较虚弱，无法承受高强度的脑力劳动，所以啊，依法是享有法定医疗期的。那在此期间啊，劳动者无需提供劳动。那用人单位呢，不仅要支付病假工资，更不得变更岗位、降低待遇、施加工作压力。
4: 显然，用人单位在劳动者依法享受医疗期内单方调岗，直接违反法律的特殊保护规定。即使医疗期满，调岗也必须具有合理性。北京丰台法院法官助理张一敏说，
6: 按照剧中冯胜利的说法呢，他原来所在的公司啊，是在他生病之后找借口将他调岗的。那么如果劳动者医疗期满后被用人单位调至与他专业技能无关且带有惩罚性的岗位，并且降低了薪资，也是可能涉嫌违法调岗。
4: 剧中冯胜利患病需要治疗是客观事实，如何区分用人单位是正常管理调岗，还是借调岗之名侵害患病劳动者权益，满足哪些条件对患病员工的调岗才合法有效呢？李强分析，
5: 用人单位虽然享有自主经营的管理权啊，但这个权利的行使啊是不得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那不得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对患病劳动者的调岗啊，同时必须满足合法性、必要性、合理性这三个要件，那缺一都是不行的。那仅以公司经营需要等为借口，是无法构成违法调岗、免责事由的。
4: 除双方协商一致外，用人单位单方调岗适用于哪些法定情形？张一敏分析，
6: 医疗期满后啊，如果劳动者不能从事原来的工作的，或者呢劳动者没有办法胜任工作，经过一定的培训之后啊还是不能胜任的，是法定的调岗情形。同时呢，调岗必须基于企业的真实生产经营需求或者员工身体工作能力的客观变化，这是必要性。调岗合理性是司法实践中认定调岗合法的核心标准，调整后的岗位啊应当和劳动者的身体状况相适配，不能安排超出劳动者身体承受能力的工作，应当和劳动者的专业技能啊、工作经验等等一些方面相匹配。调岗后劳动报酬不得大幅降低，工作条件也不得明显恶化，更是不能设置具有侮辱性、歧视性的岗位。
3: 你们别管闲事行不行，我不需要你们任何人同情我，我跟我的同学、朋友、同事、家人我都断了关系，我为什么？我就是想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在这儿。
7: 方先生，你冷静一点，有什么事咱们一起商量，对吧？现在医学中，
1: 剧中冯胜利生病后无法接受单位岗位安排，难以继续工作，主动提出离职。如果劳动者认为用人单位调岗违法，该怎么办？
4: 法律赋予患病劳动者多项救济权利。法官李强说，如果劳动者遇到调岗困境，可以依步骤依法维权。
5: 那第一步呢，是固定证据，保留好劳动合同啊、病历资料啊、诊断证明啊、调岗通知书、工资条、考勤记录以及相关的聊天记录、邮件等。那第二步呢，是提出书面的异议，明确表示拒绝并说明不同意的理由，比如说未协商一致啊、调岗不合理啊等等。那第三步呢，也是非常重要，要坚守岗位，切勿因不满新岗位啊而擅自旷工，避免违反规章制度啊成为后续公司解除合同的理由。协商不成呢，还可以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如果对仲裁结果不服的，可以在法定的期限内向法院提起诉讼。
1: 本期法眼提示，从医疗期保护到调岗合法性边界再到司法救济，调岗

0: 应在满足用人单位获得合适人才配置的同时，让劳动者获得维持生计、继续成长发展的机会。合法合规推进人性化沟通，才能有效降低劳动争议风险，实现共同发展。
1: 新闻纵横。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五一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预计多个部门将发布五一假期期间出行、支付交易、增值税发票等相关数据。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3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91天，约3个月，到期日为今年的8月5号。今天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将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及典型案例。天气方面，今天起到8号，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大范围降水过程，贵州东南部、湖南中西部、广西北部、福建等地局地有暴雨，伴随风雹等强对流天气。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未来一周花粉浓度预报服务提示，今明两天华北地区北部及陕西北部等地的花粉处于中等级3级，其中河北北部、陕西东北部的部分地区花粉浓度处于高等级4级。目前致敏源以木本植物花粉为主，提醒您提前做好防护。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今天将进行男女团体1/8决赛的争夺，国乒女团将迎战瑞典队，男团的对手是罗马尼亚队。CBA 季后赛8进4的比赛今晚开赛，19:35，北京队主场对阵广东队，上海队主场迎战山东队。国际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表示，宣布乌方决定自当地时间6号0点起，单方面实施停火。此前，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说。

0: 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树林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2: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3: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4: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非凡。
5: 我是卫星，欢迎收听
1: 城如何在新赛道上焕发新的光彩。
5: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内江全市 GDP 达到493.72亿元，同比增长6.2%，其中第三产业表现尤为亮眼，实现增加值249.51亿元，同比增长6.5%，增速与第二产业齐平，已然成为拉动全市经济增长的核心支柱。节节攀升的数据背后，是内江精准施策稳住基本盘，文旅融合打造新场景，业态升级激活新势能的生动实践。
1: 政策精准发力，筑牢服务业增长基本盘，在经济复苏回暖的关键窗口期，稳住服务业大盘，激活市场内生活力，成为内江拼经济搞建设的核心抓手。今年以来，内江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持续优化服务业营商环境，围绕政策扶持、业态培育、市场保障三大方向同步发力，全方位为服务业平稳运行保驾护航。针对商贸流通、文旅休闲、现代商务等重点领域，不断细化配套扶持政策，切实减轻市场主体经营负担，深度挖掘内需消费潜力。一系列务实举措落地生效，推动内江服务业内部结构持续优化，各大细分行业协同并进，稳步向好，租赁商务服务、信息技术服务等新兴产业加速成长，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等传统业态加速回暖，新旧动能双向发展，共同构筑起服务业增长的坚实底座。市场烟火气最是见证发展硬实力，如今的内江街巷之间烟火升腾，消费氛围浓厚，承载着老工业记忆的内棉旧址，如今已然变身市民休闲消费打卡地，复古工业风貌搭配特色咖啡馆、休闲茶室、创意工作室，既留住了城市乡愁记忆，又盘活了文旅消费市场。与此同时，全市各大商圈回暖态

0: 势明显，商品供应充足，消费秩序井然。据国家统计局内江调查队监测显示，一季度内江 CPI 同比上涨 1.2%， 物价水平平稳可控，充足的消费活力，稳定的市场环境，正是政策赋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最生动的写照。实打实的政策红利牢牢稳住了内江服务业发展大盘，也为后续业态创新升级积蓄了充足力量。
1: 文旅融合破局，打造消费发展新场景。底盘稳固夯实之后，如何打破同质化发展桎梏？坐拥深厚文脉资源的内江，以文旅商深度融合为突破口，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服务业升级之路。传统服务模式已难以满足群众多元化品质化的消费需求，立足本土文化资源优势，内江打破固有发展思路，将唐风文化、汉安文化、老工业文化深度融入服务业发展，以特色消费场景打造为核心，推动服务业从基础供给向体验式消费加速转型。通过打造主题市集、特色街区、民俗庙会等多元消费载体，持续丰富消费业态，延伸产业链条，让千年本土文化成为服务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今年春节期间，内江全新消费场景遍地开花，人气爆棚。塔山公园唐风市集强势出圈，古风巡游、文创市集、雅致茶饮相映成趣，沉浸式国风体验丰富了市民休闲生活。全新亮相的汉安慢时光街区，深挖千年汉安历史文脉，融合休闲漫步、特色美食、夜间消费多元功能，补齐了城市夜经济发展短板。那年1958庙会特色十足，热度不减，三大消费场景错位布局，互补发展，构建起多点开花的文旅消费新格局。热闹鲜活的消费现场不仅全面激活了本地消费市场，更让内江服务业跳出单一发展模式，依托独特的本土魅力，在区域竞争中抢占发展先机。
0: 业态提质扩容，激活城市发展新势能。249.51亿元增加值，6.5%的增长速度，绝不只是简单的数字攀升。服务业的提质扩容，对内江优化产业结构、完善民生保障、提升城市能级，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作为区域经济的风向标，不断壮大的服务业正在重塑内江产业发展格局。当前，内江服务业增速与工业增速保持同步，二三产业双向拉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全面形成，彻底改变了以往过度依赖工业的单一产业结构，让全市经济发展更均衡、更具韧性。同时，第三产业投资稳步增长，持续为城市发展蓄能蓄力，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预留了充足增长空间。服务业既是经济增长的主引擎，更是民生幸福的保障线。文旅、餐饮、商贸等行业覆盖面广，吸纳就业能力强。随着各类特色消费业态蓬勃兴起，本地市场主体数量持续增加，群众就业渠道不断拓宽，民生福祉得到切实增进。塔山公园唐风市集、汉安慢时光街区、内绵1958庙会的持续火爆，在拉动消费增长的同时，有效带动周边商铺发展与群众增收，更进一步提升了内江的城市知名度与对外吸引力。
1: 从政策托底稳住大盘，到文旅创新打造场景，从业态升级积蓄动能，到全域赋能城市发展，2026年一季度，内江服务业交出了一份稳中有进、亮点纷呈的优异答卷。成绩的背后，是无数商贸文旅从业者的辛勤付出，是城市管理者的精准施策，是广大市民消费活力的持续释放。这充分展现了内江经济结构的优化韧性和内生动力的不断增强。
0: 是的，这份开门红的成绩单是献给15五开局之年和51劳动节的一份厚礼，它昭示着内江正沿着高质量发展的道路

0: 不定前行，服务业作为经济增长的压舱石和民生幸福的温度计，其蓬勃发展必将为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注入更强劲更持久的动力。
1: 接下来播出一组新闻简讯。本台消息，四川两大骨干水网工程贯通建成后，将惠及内江等地。近日，向家坝灌区北总干渠172部工程机关岭隧道与亭子口灌区17工程李家嘴隧道相继贯通。
0: 东兴大道南延线项目正全力推进，计划年底全面通车。这条南北向主干道全长1429米，北接红牌路，南接新疆路，采用双向八车道高标准设计，设计时速50公里。目前项目一标段红牌路至中心路已全线通车，二标段左半幅也已经开放通行，右半幅地下管网建设正加快推进，于四月底正式开工，确保年底前完成全部建设。项目建成后，将彻底改善沿线居民出行条件，破解多年的交通拥堵难题。此外，道路还规划了彩色沥青慢行道，配套绿化及照明等设施，致力于打造畅安绿美的交通环境。与道路同步推进的东兴区全民健身中心预计今年六月投用，将与新大道共同构成便捷宜居的新生活圈。
1: 本台消息，市中区依托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创新服务模式，为全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送上便捷高效的健康体检。今年的下乡体检服务迎来硬核新装备，专业移动体检车让村民足不出村即可享受先进全面的检查。在朝阳镇下坝桥村的体检现场，这辆移动体检车备受关注，它并非普通车辆，而是一座可移动的 X 光检查室，专门用于拍摄胸片。朝阳镇卫生院赵刚院长介绍，新增的胸部 DR 检查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完成专业影像检查，检查数据可实时传回区医共体影像中心，由区人民医院专家远程出具诊断报告，极大方便了群众。以往乡村老人做胸片检查需往返城区，路途奔波，排队耗时，对行动不便者更是难题。如今移动体检车直接开进村口，几分钟即可完成检查，此举充分发挥医共体资源整合优势，实现了检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权威。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
0: 开。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3: 你知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浪漫。
1: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2: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春天渐暖，是开始，也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更是来日方长。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愿万物皆甜，不负春光。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5: 咨询电话2198315。
6: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7: 内江成华保洁
8: 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9: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用声音传递温暖，用故事点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102.7，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

新疆的天气怎么说呢？除了昨天可能天气稍微好一点，然后其他的时候呢，可能都是比较阴雨的这种样子啊。今天的天气比较不错，多云的天气啊，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7度，但是有可能在会有部分地方会有滴滴儿的小雨啊，听到各位。说天气确实是不错，最高的温度咱们可以穿短裤。黄菜油在说，他说姜老师我已经放假了，所以姜老师开始上班了你就开始放假了是吗朋友？五一假期大家过得怎么样呢？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赶紧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天想跟大家聊到一些互动话题，说来下说说说你的隐藏技能吧。你有一些什么样的隐藏技能平时是不在人面前展示的啊？平时都不展示，但是一到关键的时刻你的隐藏技能就会自动的发挥出来。王菜友说，我五一的时候累得不得了呀。你五一干嘛了？五一就是这个生意做的比较大是吗？然后五一的时候也一直在加班为人民服务是不是？欢迎杨中兵，欢迎于海，欢迎神秘大叔，欢迎老男孩，欢迎从小就浪王旭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大家可以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2066866212119。另外呢，您可以直接添加到我们那张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可以同步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也是可以的。除此之外呢，如果您在刷抖音，在抖音当中直接搜索一本正经姜老师，一本正。金江老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欢迎往事啊。今天跟大家聊的是有什么隐藏技能，平时啊你有什么隐藏技能平时是不向外展示的，不跟大家展示，就是大家都不知道，哇塞他居然还会这个。进步说，他说哎，说到这个隐藏技能啊，我会客家话算不算是隐藏技能呢？我觉得会客家话的除了客家人其他的人应该会很少会啊，你这简直是一个超棒的技能好吧。欢迎敏感，欢迎老哥。你有一些什么样的隐藏技能呢？平时大家都不知道的啊。二娘在说，她姜老师，我的隐藏技能就是凡是跟我聊过天的他们都脱单了或者是结婚了，请问这个算是我的隐藏技能吗？那请问你跟姜老师发信息如果姜老师还是单身的话，姜老师肯定会就不停地跟你聊天。欢迎老四，欢迎绚丽火焰。老男孩他说，我会的可多了，但是全世界没有一个人知道。所以你会的到底会些啥啊？你这虽然是隐藏技能，但是其实大家也不知道谁是谁，对不对？因为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可能平时你的朋友也不太清楚你的这个网络的一些互动的号码到底是什么，他们也不太清楚你的网名。甚至有些朋友他用自己的小号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就根本就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是谁。欢迎一山，欢迎无法姑娘。王旭他说，我的隐藏技能就是我可以躺一天然后只吃一顿饭。这个技能应该多数的人都会吧，比如说姜老师就可以，就比如说我放假的时候或者是周末的时候，我只要不上班，我可以一天在家里面都躺一天然后我只吃一顿饭。我也可以。老男孩说，哎呀姜老师，为什么今天要说大家的隐藏技能？我都隐藏了干嘛还要说出来让大家知道？因为大家不知道你是你啊，所以你有一些隐藏技能他其实也不知道，他只是知道别人有这些隐藏技能。但是别人到底不在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姜老师来跟我们一起聊聊你的隐藏技能。有一点奇怪，他说姜老师我的隐藏技能就是我特别会挑榴莲，你知道吗？
哇，我觉得会挑榴莲真的就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技能，因为我

0: 前在这个网络上有刷到有人最近，因为榴莲最近不是大量的上市了嘛，然后我就看到有人就去批发榴莲，然后拿到自己小区底下来卖。然后他卖的时候呢，就是如果没有开到成熟的榴莲，或者是肉比较少的话，他就包换嘛，因为这样讲的话，就是去照顾他生意的人会比较多。然后他就再说，然后所有的榴莲啊，我就看到他拍出来的这个短视频上面，看到他的榴莲摊上有好多好多的榴莲都用牙签穿着，大家知道啥意思吗？就是很多人在他那个摊位上去买了榴莲，买了榴莲之后呢，这个榴莲一开，哎呦，没熟。他说，我就是照着网上讲的这样去挑的呀，但是为什么我给人家挑出来的都是没有熟的？然后又得给人家换，那换下来的怎么办呢？他就只能继续放在自己的摊上，然后用牙签给穿着。他说，每天我都得亏1000来块，我的妈呀！
1: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

现在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1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欢迎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跟我们一起聊聊你的一些隐藏技能到底是什么呢？就是你平时不轻易在旁人面前展露的。相忘于江湖，欢迎严阵以待，思前想后，诱饵，就是啊 ，Vinger Candy 加入我们的直播间。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朋友呢，有很多种方式啊，一个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2066866211199，另外呢，欢迎您直接添加到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啊，底部菜单栏有1027直播间，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进入内江之声，也可以同步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在抖音当中的朋友可以直接搜索一本正。江老师，一本正经江老师来跟我们聊聊你的一些隐藏技能。欢迎杨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我们的妙手医百病，欢迎冰，欢迎传说啊。今天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来聊一下你有什么一些隐藏技能，平时是不轻易在外人面前展示的。他就说：“他说江老师，我可以一口气喝3斤水，这算不算是会比较厉害的武功啊？”我就想说，一口气如果我们要喝3斤水的话，我有点害怕水中毒啥的。一口气你不会很撑吗？一口气喝3斤水，我的妈呀！花开说：“大家是不是都有一些隐藏技能啊？难道没有吗？花开，你会有一些隐藏技能吗？平时不在外人面前展示的啊？”彭于晏在说：“啊，周口彭于晏，好的，欢迎河南的朋友。”他就说：“都上班了吧？那肯定上班了呀，朋友。”欢迎我们的大海。派大星在说：“他说江老师，我做那个曲奇非常好吃，这算不算是我的隐藏技能？哇，是高手啊！什么时候能够把你做的曲奇跟我们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吗？或者自己有没有开店啥的啊？我们去品尝一下好不好？或者是能不能有一些什么样的教程可以帮助大家一下？就是想要去做这样的一些美食的朋友。”欢迎 Big 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众吧，欢迎蒋老幺，欢迎记住加入我们的直播间。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跟我们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你的一些隐藏技能到底是什么呢？明天他在说，他说蒋老师，我会批一字马算吗？我觉得这个是很牛的。我觉得就是什么学武术的呀，然后学体育的，或者是说学舞蹈的，他们可能会批一字马，让其他的一些朋友可能就很为难了。比如说江老师，江老师曾经在成年之后有一段时间莫名其妙的，就也不能说莫名其妙吧，想要去练一下自己的体型，然后就想去学一下舞蹈。学舞蹈的时候呢，老师就会教我们一些基本功。要拉伸一下自己的手。那你有没有一些会的一些东西，就是平时不在人面前展示的？于海他在说，他说江老师，我也会劈呀，我也会劈一字马呀，就是我劈下去了之后我就起不来了。扯到了是吗？就是看一些电视剧电影也好，能够不开倍速的人应该也是比较少了吧。像以前我们的这样的一些视频平台基本上是没有倍速这个功能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的倍速有1.2倍、1.5倍，然后最高是2倍，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现在已经有2.5倍、有3倍了。欢迎白云蓝天，欢迎老牛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老哥寒风。

迎8418的这位朋友。今天都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聊聊你的一些隐藏技能，平时就是大家都不知道你不轻易展示的，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梁成他在说，他说我游泳啊，我游泳能够一次游沱江一个来回，算不算是技能？你要说游沱江，请问是横渡呢，还是顺流而下，或者是逆流而上？不过呢，这个还是比较危险的啊，朋友，安全一定是第一位的。希望大家，尤其是到现在已经天气越来越热了嘛，就家里面有小朋友的这些啊，一定要注意，咱们不能到这样的一些危险区域去游泳玩水啊。提醒到大家，尤其是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家的小孩，防溺水教育一定要给他们宣传到位哦。今天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聊你有一些什么样的隐藏技能，平时不轻易在人面前展示和显露的，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欢迎有且仅有，欢迎时光中的行者。闪闪发光的锅包肉，他在说：“姜老师，我的舌头可以立起来。”立起来是怎么个立法呢？是中间立起来呢，还是卷上去那种立起来？你要说卷上去的那种，我们大部分的人应该都会。但是你要从中间那样立起来的话，可能就不是那么多的人会了啊。而且你要立起来的话，它两面是不是都能立呢？然后说他姜老师，我的隐藏技能就是我特别会隐藏，所以你要把自己藏起来吗？欢迎谁为我停留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王维熙加入我们的直播间。他说姜老师，你们交通广播现在是在聊交通吗？当然如果你有实时的路况，我们内江本地实时的路况也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我们通过广播啊传递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当然看我们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呢也可以了解到啊，还是提醒各位，开车的时候咱就不能看那个直播了，好吧？开车的朋友呢就老老实实的打开你的收音机，调频调到 FM102.7 啊，就可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咯。欢迎渲染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蒋老妖。他说我来看你，我就喜欢听你说话，比较好听，特别有意思。欢迎低调的人加入我们的直播间。今天跟大家聊到你的一些隐藏技能到底是什么呢？赶紧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所有的听。

0: 伸伸懒腰啊，拉动我的身体，可以让我活动一下我的这个筋骨啊，活动一下筋骨。但是我不是真的会跳舞啊，我特别羡慕会跳舞的朋友，因为我觉得会跳舞的朋友他们的气质都非常的好，我特别喜欢。欢迎姜丝面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我身边的朋友很喜欢吃你们那家姜丝面。在说，他说姜老师很多话不能说出来，其实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所以很多人的隐藏间他真的就会隐藏起来。欢迎3397的朋友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大爷在说，他说姜老师，我觉得我的隐藏技能就是我可以很敏锐的感知到对方的恶意。就你有那种非常强烈的第六感，是不是？所以你是个女孩子还是男孩子？人家说女孩子的第六感是非常强烈的，但姜老师就是那种，被案件大出血之后，我才后知后觉发现啊，他好像对我有深深的恶意。哎呦我的妈！就姜老师就是相信身边的人都是善的，都是善良的，都是好人。但是难免啊，我们有一句这个老话讲的是什么，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是不是？还是会有那么一两个人吧，可能会有一些不太好的一些行为，或者是不太好的一些恶念，但是我还是总体而相信大家都是善的，对不对？远点，他在说，他说天哪，我好久都没有听过电台了，主播你是好标准的电台音啊。哎呦我的妈。所以我们的电台音还有标准的电台音是吗？哎呦我的妈。那什么样是不标准的电台音呢？我们难道说的都不是普通话吗？当然也有方言的电台，对吧？乔在说，他姜老师，我的技能就是我跳舞的时候能够把我身上的肥肉甩开。这是把身上的肥肉甩开吗？还是把它剪掉，把我们的掰掰肉都抛掉，对不对？今天跟大家聊的是来聊一聊你身上的一些隐藏技能到底有什么呢？欢迎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我们的热线电话正在开通2066866212119。另外呢，可以直接添加到那张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如果您在刷抖音，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姜老师，一本正经姜老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半点之后我们再回来哟，稍后再会。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春有约，花不误，岁岁年年不相负。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春光。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美好正在发生。

0: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 停车难，长途累，
2: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ERA 9X， 超五米二车长，三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

我还在逞强，说着谎，也没能力遮挡你去的方向。

半天过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今天跟大家聊的你的隐藏技能，平时从不展示的，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正在开通，2066866211 1999。另外呢，欢迎您直接添加到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如果您刷抖音的话，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江老师，一本正经江老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欢迎马到成功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杨明，欢迎傲视乾坤，欢迎张曲，欢迎上上签。你的隐藏技能有些什么呢？或者是五一假期大家到哪里去玩了，也可以跟我们好好的分享一下哟，让我们感受一下你五一假期的快乐。520他在说，说姜老师你这个笑声，哎呦好厚重啊，年龄感有了是吗？这姜老师一笑的时候就不是那种青春少女的咯咯咯的那种银铃般的笑声，听起来就像老母鸡一样是吧。欢迎8633的朋友，欢迎光辉，欢迎小米教练。五一再说吧。然后视乾坤也在说，他说我五一假我哪儿都没有去，我就在家里睡觉。欢迎秋明山。范花花在说，哟五一假期我不快乐，我都在挣钱。你挣钱还不快乐呀？那挣钱老快乐了。蒋老幺山在说，蒋老师你说话真的太好听了啊，那多听一会儿好不好？哎，520在说，他说姜老师你一看你一笑你的声音就往后靠了，那我声音还能往前靠啊。欢迎浪人加入我们的直播间。不务正业他在说，他说姜老师其实我特别会做饭，然后呢他发了一些会做饭的就之前做过的一些饭的照片啊，发到了我们的直播平台上。那是我很久没有给朋友们做过饭了，我特别会做饭。我觉得特别会做饭也是一个非常强悍的技能，我跟你讲。我之前在刷这个视频平台的时候，视频平台很多都在说，尤其是男孩子，男人会做饭情敌少一半。如果女孩子会做饭的话，也会把一个家庭就是安排得非常好，都离不开你了，我的天哪。520在说，他说姜老师我不会做饭，但是我特别会吃饭，算不算是一个比较强悍的技能？我觉得会品尝美食也是很厉害的一个技能。现在不是有很多的美食的博主吗，也跟大家分享哪里有好

0: 好吃的，对不对？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很厉害的技能啊，而且是你可以营生的一个技能啊。所以特别会吃、特别会做的都是很强悍的技能了，朋友。昨日梦他就说，在四川，你看哪个女人爱做饭？应该也会有吧。但姜老师是不会，其实我很爱，但是我不会。然后我尝试了一下，在我的小时候或者是前几年，我有尝试，我特别就是心特别激动的心情。然后我说，哦，有一次我们家这个我们家有人生日嘛，然后我就说，哇塞，那个时候还比较年轻，还比较小一点，我说哇，他今天生日，我说我今天一定要给他露一手，我要给他做好吃的。然后我就去菜市场去逛了一圈，然后买了菜回来，买了什么蔬菜呀，然后买了肉啊，买回来之后呢，我就信誓旦旦的打开我的那个厨艺的书籍。我特别买了，专门买了一本书啊，就是教厨艺的，教怎么做菜的，就这种书，很多朋友应该小时候都买过吧。我那个时候也有买，我就信誓旦旦的打开那个书，然后呢就找到我想要做的菜，然后就一步一步的去跟着他做。然后依然失败了。哎呦我的妈！从此以后，我们家里面的人就知道，哎呦，他真的在这方面确实是没有什么天赋啊。哎呦我的妈！四线小哥说什么？张老师，人家过生日，你居然现学给他做菜？哎呦我的妈！咋了？我不能现学啊？我就是那种。我曾经是那种就是一有想法然后我立马就要动起来的那种人。哎呦我的妈！现在的年长了之后，我现在就只是想想了，稍显尴尬。但是我觉得我依然希望我能够回到年轻的时候，能够回到小的时候，能够有那种一想到什么我就立马要去做的那种冲劲、那种激情、那种干劲，那是我想要找回的我的技能。于海说现学怎么了？我也是经常现学呀。欢迎聚散之间，欢迎戴王。傲视乾坤说姜老师你的声音怎么有点粗犷啊？你可以把我当兄弟。单薄明志在说，他说自从我学会做饭之后，我再也没有点过外卖，我最多就是用某多多买过菜，真的是好省钱啊！我一天的伙食费最多就30多块钱。那你吃的也是比较不错了，朋友。山月在说，他说姜老师，我在你直播间看你在话筒上面为什么要放一个镜子？这话筒上面这个不叫镜子，它叫防喷罩。傲视乾坤他说好的兄弟好，姜老师欢迎陈爱颖加入我们的直播间。于海在说，他说我最近呢动了一个小手术啊，也要开始自己做菜，好好的养养自己了。我觉得把自己养好是很重要的，不仅是养好自己的身体的健康，另外我们的心理的健康也是要好好养一养自己的哦。今天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说一下你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隐藏技能，平时不在外透露的，不向人进行展示的，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课点之后我们再回来。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春风有信，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3: 你的声音，
4: 你好，
3: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0: 一个时段了，已经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4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我是主持人江玲。今天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一聊你有一些什么样的隐藏技能，平时不轻易展示的，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或者呢，你五一到底去哪里玩了，感觉怎么样呢？让我们一起感受一下五一的快乐，也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我们的热线电话正在开通，2066866212119，另外的话您直接添加到那一张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那如果您在刷抖音的话，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姜老师，一本正经姜老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杨勇他是说，他是不是那辆的出租车都在听你们的节目呀？
1: OK，
0: 大部分的这个车辆还是比较喜欢听我们的节目的，我不敢说100%都是在听的吧，我这真的100%我是不敢说的啊。

的时候，他姜老师，我从来不向人展示我的八块腹肌，我平时都让他们藏在一块儿。那你真的有吗？你根本就没有，你就给他藏在一块儿里面，你明明就只有一块，你是九九归一，你功法大成了，朋友。大部分的男孩子有八块腹肌的应该很少了，尤其是在成婚之后，尤其是在有对象之后，如果还能再坚持有八块的话，那真的是非常厉害了啊！我给你点赞，杨曼。强子赞说：“他姜老师说的做饭这个事情，我们家都说我做的饭好吃，没有人说不好吃，因为他要是说的话，他下次就自己做。这不就是姜老师的做法吗？你给我做啥，我都说好吃，只要不是不能吃的那种。”都好吃，如果我要说不好吃，下次我就只能自己做，我就没得吃了。这是聪明人呐、啊，我们聪明人都这样，有我们的小心机，是不是？老四在说，他说男孩子的花期真的是短得不得了啦，所以要好好的保持呀，要好好的锻炼起来。不能放纵自己，对吧？像有些男孩子，他为什么说他的花期特别的短？因为他这个可能有了对象之后，或者是成年之后，或者是上了一点年纪之后，他就有点不控制自己了，不控制自己的吃，不控制自己的喝，很放纵自己。你任何人，你不管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你如此的放纵自己，你很难可以保持一个好的身材，很身材一个好的状态，对吧？比如说人家只吃一半碗饭，你要干个五大碗，你说我能保持好的身材吗？那不可能啊，那你的花期就肯定得短了呀。昨日梦他就说，他说姜老师我肚子特别大，我就不爱运动。姜老师肚子也大，姜老师也不爱运动。思前想后说，哎，胡吃海喝不可取呀、啊。I am but a fool.欢迎前任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月亮是歪的，他在说，他说，哎呦，姜老师，我感觉我做什么事儿的时候，我想不出来，脑袋空空，这算不算是一种技能啊？不是，你要平时脑袋空空，我觉得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就是放空自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技能，因为很少有人他

可以把什么烦恼啊全部抛诸脑后，让自己的脑袋空下来，放空下来，放松一下自己。但是你要做事儿的时候你也脑袋空空。那我能说点啥呢？人家姜老师，姜老师有一个很好的技能，就是什么样？就是我可以，甚至我有时候在公共场合，我也能够过滤掉自己不喜欢的声音。就公共场合，就如果我不喜欢那个声音的话，他再说的天花乱坠，我都当我没听到。就我不仅是当我没听到，我就是真的，就是他说啥，我就感觉我是听不到的。欢迎方法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万事如意，欢迎飞雪。沃尔沃尔沃尔在说，他说哎呀哪有什么听不到啊，实际上你还不是听到了。不不不不不，我就真的会听不到，我真的就听不到，就他说啥我都不知道，就有可能他在跟别人蛐蛐我呀，或者是干什么的。我是真听不到，我不知道他说啥，因为我觉得我的注意力我就会放到其他的东西上，就比如说可能周围的鸟声啊，然后周围的风声啊雨声啊，反正他的话声我是可以自动从脑海当中屏蔽出去的，我觉得这是我的一项特殊技能。这如果真的我不想听这个人讲话，他跟我说啥我就我，但是我依然会附和他，你知道吧？他问我有时候对不对，我说嗯，是不是？我说哎对，我还是会跟着他的节奏来附和。但他说啥我真的是一句也没听进去，一句也没听着。哎呦我的妈！欢迎日月长亭加入我们的直播间。And you made me cry。思前想后说：“姜老师，你这怎么叫技能呢？你怎么叫能屏蔽他的声音呢？你这个明明叫敷衍，这咋能叫敷衍呢？我还跟他互动了，我咋叫敷衍呢？我一点都不敷衍，我非常积极的跟他互动。Don't ever leave me, say you'll never go.”小布在说，他说倩妹儿呢，倩妹儿的话你在下午的4:30到5:30这个时间段啊，可以来锁定收听他们的节目，我们的小健下午茶，好吧。I'm so in love with you。 欢迎昨日梦加入我的直播间，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幼儿园在说，他说姜老师我是左撇子，这算不算是一个技能？我不吃饭我根本不知道我自己是一个左撇子。而且自己就是别人如果不跟我吃饭的话，他不知道我是一个左撇子。所以你左撇子吃饭，左撇子那你右手会用吗？因为很多人都在说，如果是左撇子，比如说你左手会吃饭，左手会写字，你就会特别的聪明，是不是这样的？我身边没有遇到过左撇子的朋友，所以我没有办法很好的下结论。大家有遇到过左撇子的朋友吗？欢迎张哥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威尔他在说，他说我的舌头能够舔到鼻子，这算不算是一项特殊的技能？哎呦我的妈！你那舌头也太长了吧，朋友！你这小猫小狗了，能舔到你的鼻子？每个人应该都会有自己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一些隐藏技能吧。比如说像在一个公司里面，其实有一个员工他可能会特别能歌善舞，但是呢就大家知道，如果在一个公司里面你特别能歌善舞的话，以后公司的年会基本上都是你包办的。

时间上午的10:56了。那今天我们的听见你的声音啊，那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哟。下一次节目时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拜拜。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0: 然在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史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权威。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

0: 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权威。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

0: 触碰心弦。
1: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温馨，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3: 浪漫，
4: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3: 触碰心弦，
5: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3: 934，听经典。

0: 我推。
1: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3: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5: 权威。
6: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5: 温暖。
7: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5: 动听，
8: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5: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
0: 开。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3: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4: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3: 虚记，
5: 顺着大道。
4: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6: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4: 每天15:00到16:00，长书连连播。

他心中是砰砰乱跳，摸索着走向后舱，脚下踏到的都是死尸，伸手出去碰到的也是死尸。他大声惊叫着：“船上有人吗？”他的声音被吓得都全变了，跌跌撞撞的来到了船后舱。星光之下，只见甲板上是横七竖八的躺着十来具尸体，个个僵硬。这时候江上吹着秋风，几张破帆在风中是猎猎的作响，疾风吹过船上的破竹管子，声音是稀稀的，好像是鬼哭狼嚎。石破天虽然估计惯了，向来是胆儿大，但是静夜之中满船都是死尸，没有一个活人，也实在是让他寒毛直竖，毛骨悚然。他想跳上岸去，脚一踏上船帮子，只叫得一声苦啊，这船已经离开了岸边，正顺着江水往下游飘去。原来这艘大船顺流飘到紫烟岛，团团转了个圈，又顺流沿江飘下。这一晚上石破天不敢在船后舱待着，他跳上了船头，抱住桅杆，一直坐到了天亮。到太阳出来，四下里一片明亮，这才不太害怕了。只见船里舱外少说是也有五六十具尸体，当真是触目惊心呐。但是每具死尸的身上都没有血迹，也没有刀剑创伤，不知道都是怎么死的。石破天绕到了船头，只见舱门正中钉着两块闪闪发光的白铜牌子，约莫有巴掌大小。一块牌子上刻有一张笑脸，和蔼慈祥；另一块牌子上刻的却是一张狰狞的煞神的凶脸。两块铜牌各以一根铁钉钉在舱门的顶上，显得是十分诡异。石破天向两块铜牌注视片刻，见牌子上的人脸就像活的一样，他不敢再多看，转过脸去，又见众尸体有的是手握兵刃，有的腰插刀剑，显然都是武林中人。再仔细看，只见每个人的肩头衣衫上都用白丝线缠着一条生翅膀的小鱼。他猜想船上这一群人都是同伙，只是不知道如何遇到了强敌，尽数的被人给杀了。这船顺着滔滔江水向下游流去，到了中午，迎面两艘船并排着逆水而上。船上的人见到这条船斜斜的往下飘，大声叫道：“板少，板少！”可是这船无人把舵，江中是漩涡一旋，转的这条船横冲了过去，砰的一声巨响，撞在两艘船的船帮子上，只听得人声喧哗，夹杂着许多破口大骂。石破天心中是惊慌，他寻思：“哎呀，把人家的船给撞坏了，他们一定会为难我，追究起来定要怪我害死了船上这么很多人，这便如何是好啊？”他情急之下忙藏入了舱中，揭开了舱板，又躲到了舱底。这时候

艘船已经纠缠在一起。没过多大一会儿，便听得有人跳上船来，惊呼之声响成一片。有人尖声大叫：“嗨，是飞鱼帮的人呐、啊！怎么都死了？哎呀，看，还有他们的帮主程大洋也死在这儿了！不好，是赏善罚恶令啊！”只听得雨声颤抖，充满着恐惧的意思。这一言刚一说完，船上的人立刻不作声了，霎时间船上一片寂静。石破天在舱底虽然见不到个人的脸色神情，但众人惊惧已达极点却是可想而知。过了很久才有人说道：“算来原来就应该是赏善罚恶令复出的时候了。哎呀，料想啊是赏善罚恶两个巡使出巡，这飞鱼帮嘛，哎呀，以前啊劣迹太多。

0: 谁也抵抗不住吗？
1: 那胡大哥反问道：“你说的？”那人默然，过了一会儿，低低的说道：“上山伐恶使者，重入江湖，各帮各派都是难逃大劫呀！哎。”石破天突然想到，这船上的死尸都是什么飞鱼帮的，还有一个帮主，哎呀，不好，这两个什么赏善罚恶的使者会不会去找我们长乐帮啊？他想到这儿不由得心急如焚，不行，要尽快赶回总舵，告诉贝先生他们，也好心有防备呀。石破天被人误认为长乐帮石帮主，引来了不少麻烦，而且数回危及他的性命，但是长乐帮中上下人个个对他恭敬有礼，虽然展飞曾经想杀害他，可是也已经认错了。这时候听到各帮各派都是难逃大劫，石破天对帮中个人的安危不由得大为关切，更加凝神倾听舱中人的谈论。只听得一个人说道：“胡大哥，你说这事儿会不会牵连到咱们呢？那两个使者会不会找上咱们铁叉会呀？”胡大哥说道：“赏善罚恶二使既已出巡，江湖上任何帮会门派都难逍遥啊，哎，都难逍遥世外，就只有看大伙的运气如何了。这样吧，你们啊，悄悄的给我传下号令，派人立刻去禀报总舵主知晓。另外两艘船上的兄弟们啊，都集中到这条船上来，这船上的东西可什么都不要动啊，咱们呢、开到洪流港外的小渔村中去。既然善恶两位巡使已经来到过这条船上，将飞鱼帮中的首脑人物都给杀了，我想他们绝不会再回来的。”“嗯，对对对，胡大哥此计大妙，善恶二使再见到此船，定然以为是飞鱼帮的死尸船，他说什么也不会上来了。行行行，对，咱们这就去通知啊。”“
2: 过，
1: 哎，难道飞鱼帮就胆敢得罪侠客岛吗？我看啊，江湖上的这十年一劫，恐怕这一次……”哎呀，又有人插话：“老李啊，要是总舵主奉令而去，那便如何呀？”那老李哼了一声：“哎，自然是有去无回呀。过去三十年中，奉令而去侠客岛的那些帮主、总舵主、掌门人，又有哪一个回来了？总舵主啊，向来待大伙儿不薄啊，咱们难道贪生怕死，让他老人家孤身去涉险送命吗？”哎，又有人说了：“是啊，那也只……”

0: 公园呢。
1: 石破天藏在舱底下，耳听得船旁水声啪啪，舱中个人却是谁也没有再说话。石破天更加不敢发出半点声音，他心中只是在想，哎呀，那侠客岛是个什么地方啊？岛上派出来的赏善罚恶使者为什么又这样凶狠，将满船人众杀的是干干净净？难道铁叉会这么多人也会怕他们吗？过了很久，石破天朦朦胧胧的大有倦意，只想合眼睡觉，但想睡梦中若是发出声响给上面的人发觉了，那一定是性命难保。他只好睁大了眼睛，说什么也不敢合上。过了一会儿，船身不再晃动，想来已经是靠到了岸上。只听那胡大哥说道，大家进屋之后谁也不许再出来，静候总舵主驾到，听他老人家的号令，听见了吗？众人低声答应，放轻了脚步上岸，片刻之间全部离开了这条船。石破天又等了一会儿，料想众人已经走远，这才揭开了舱板，探头向外张望，不见有人，于是他蹑手蹑足的从舱底下上来，见船舱之中仍是躺满了尸体，当下他捡了一把单刀，换去了腰里的烂柴刀，伸手又到死尸袋里去摸了几块碎银子，以便到前边能够买上饭吃。走到了船尾，轻轻的他

民只以为这个地方有鬼，容易染上瘟疫，七八年来人人避道而行。石破天又走了数里地，离那渔村已是很远了，他又饿得很厉害，走入树林之中想找些野味儿。说也凑巧，没走几步，呼啦一声响，长草之中钻出一头大野猪，低头向他急冲了过来。石破天身子一侧，右手拔出单刀，顺势一招金乌刀法中的长者折枝，唰的一声将野猪一个大头给砍了下来。那野猪极是凶猛啊，头虽然落在地上，还是向前冲出了十余步，这才倒地而死。石破天心中很是高兴，以前没学金乌刀法的时候，见了野猪那是只有逃走，哪敢去杀他呀。石破天就地生了个火，将野猪的四条腿割了下来，到水边洗去血迹，回到火旁，将单刀在火中烧红，烧去了猪腿上的猪毛，将猪腿穿在一根树枝上，就烧烤了起来。没过多大会儿，浓香四溢。正在这会儿，忽听着十余丈外有人说话：“哎呀，好香啊！”哈哈哈，好香啊，当真是令人胃口大开呀。另一个人说：“啊，那边有人烧烤野味儿，不妨过去商量商量，让他让点过来，我们吃一吃，有什么不可以呀？”正是。两个人说着，缓步走了过来，但见一人身材魁梧，圆脸大耳，穿一件古铜色的绸袍，笑嘻嘻的和蔼可亲。另一个身形也是很高，但十分的瘦小，身穿天蓝色长衫，身阔还不及前面那个人的一半，留一撇鼠尾须，脸色却颇为阴沉。那胖子哈哈一笑，说道：“哈哈哈哈，小兄弟，你这个……”石破天已听到两个人前面的说话：“我这里啊，野猪肉很多，那就是十个人也吃不完，两位尽管好好吃吧。”那胖子笑着说道：“哈哈哈，如此我们就不客气了。”两个人随即围坐在火堆之旁，火光下见石破天服饰华贵，但衣衫污秽，满是皱纹，更溅满了血迹。两个人脸上闪过一丝惊讶的神色，随即四只眼睛都注视着火堆上的猪腿，不再理石破天了。野猪腿上的油脂大滴大滴的落入火中，混着松柴的清香，虽未入口，已料到滋味佳美。那瘦子从腰间取下了一个蓝色的葫芦，拔开了塞子喝了一口。好酒。那胖子也从腰间取下了一个朱红色的葫芦，摇晃了几下，拔开塞子喝了一口。哈哈，好酒。石破天跟随谢烟客时常常和他一起喝酒，这会儿闻到酒香，他是也想喝个痛快。只见这两个人各喝各的，并没有邀请自己喝上一两口的意思。石破天生平是绝不向人求肯索讨，他只有干咽唾沫。再过了一会儿，四条猪腿都已经烤熟了，他忙说道：“哎呀，熟了，你们二位请吃吧。”一胖一瘦二人
同

0: 时伸手，各抢了一条肥大的猪腿送到了嘴边，张嘴正要咬下去，石破天又笑着说：这两条野猪腿虽然大，却都是后腿，滋味啊不如前腿的好吃。呵呵，哈哈，那胖子笑了，
1: 你这个娃娃良心倒好啊。
0: 他又换了一条前腿吃了起来，那瘦子已在后腿上咬了一口，略一迟疑便不再换了。两个人吃了一会儿，又各自喝了一口酒，齐声赞道：
1: 好酒。
0: 塞上了木塞，将葫芦挂回到腰间。石破天心里琢磨：这两个人怎么这么小气呀，只喝两口酒就不再喝了，难道那个酒真是名贵之极吗？他便向那个胖子说道：大爷啊，你这葫芦中的酒滋味很好吗？哎呀，我倒也想喝上几口。
2: 石破天这话虽然不是求人，但要酒的意思是再也明白不过。那胖子连忙摇头：
1: 不行不行，这不是酒啊，喝不得的啊，喝不得。我们吃了你的野猪腿，一会儿自然有礼物相赠啊。
0: 石破天也笑道：你骗人，你刚才明明说好酒，我又闻到了酒香。他转头又向瘦子说道：
3: 这位大爷，你葫芦中的总是酒吧？
0: 那瘦子两眼一翻，看了一下石破天：这是毒药，你有胆子就喝吧。
4: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
2: 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0: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1: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0: 虚静，
2: 顺着大道，
1: 妙语连珠，凭的是。

0: 人生百味。
1: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0: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2: 金庸武侠小说《侠客行》。
3: 瘦子看了看石破天，这是毒药，你有胆子就喝吧。说着他解下葫芦放在了地上。如果是毒药，怎么又毒不死你们呢？石破天说着拿起葫芦，拔开塞子扑鼻，他就闻到了一阵酒香。那胖子脸色微变，哎呀，好端端的，谁来骗你？快放下吧。哎呀，他伸手五指抓向石破天的右腕，要夺下他手中的葫芦，哪知道他手指刚碰上石破天的手腕，立刻感到一股大力一震，将他手指弹了开去。那胖子大吃了一惊，哎，原来如此，我们倒失眼了。那你请喝吧。哦，石破天端起葫芦咕嘟嘟的喝了一大口，心想这瘦子

0: 起葫芦，拔开木塞子，又喝了一口。等到魅力将丁宪融去，熏熏之意更加浓了。他赞叹着说道：哎呀，这真是我从来也没有喝过的美酒，可惜这酒啊真是太贵重了，否则呀我真要喝这个干净。胖瘦二人的脸上都现出十分诧异的神情。那胖子说道：
1: 小兄弟，如果真是量大，那就将一葫芦酒都喝光了，却也无妨啊。
2: 真的？这位大爷，你就算舍得，哎呀，我也不好意思。
0: 那瘦子冷冷地说：那位大爷，红葫芦里的毒酒是滋味更好，你要不要试试啊？石破天眼望着胖子，大有一试美酒之意。胖子哀叹道：
1: 哎呀，小小年纪一身内功，如此无端端送命，可惜啊可惜啊。
0: 一边说着，他一边解下那朱青葫芦放在了地上。石破天心想，这两个人都爱说笑话，如果说真是毒酒，怎么他们自己又喝呢？他拿过那朱漆葫芦，一拔开塞子，扑鼻的奇香，两口喝了下去。好了，这一次却是有如一团烈火，立刻在他的小腹中烧了起来。他啊的一声大叫，跳起身来，催动内力，这才把这团烈火给扑灭了。
2: 哎呀，好厉害的酒啊！
0: 还是说也奇怪，肚腹中热气一消，他全身更是舒畅无比。胖子在一边说道：
1: 哎呀，你内力如此强劲，那就把这两个葫芦酒一起喝干了，那却又怎么样啊？
0: 石破天笑了：
2: 不行，只是我一个人喝那可不敢当，咱们三个人今日相会，结成了朋友，大家喝一口酒，吃一块肉，那岂不是很有趣吗？大爷你请啊。
0: 他说着把葫芦递了过去。胖子笑了：
1: 嘿嘿，小兄弟既然要身量于我，哈哈哈哈，那只有舍命陪君子了。
0: 胖子接过葫芦喝了一口，然后将葫芦又递给了石破天。
1: 啊，你再喝一口吧。
0: 石破天又喝了一口，把葫芦又递给了瘦子。
2: 哎，这个大爷请喝呀。
0: 瘦子脸色一变：不，我喝我自己的。他拿起蓝漆葫芦来喝了一口，也递给了石破天。石破天接过来又喝了一大口，只觉喝一口烈酒后再喝一口冰酒，冷热交替，这滋味更是好喝呀。他见胖瘦二人四目瞪着自己，立刻会意，歉然笑道：
2: 哎呀，对不起，我这口喝得太大了。
0: 那瘦子冷冷地说道：你要成好汉，哼，越大口越好。
2: 如果喝不尽兴，那咱们这样吧，到那边深圳上去好不好？我这儿有银子，咱们买他一大坛酒来喝个痛快。只是像你们这样的好酒，那一定是买不到了。
0: 石破天一边说着，一边在红葫芦中又喝了一口，把葫芦递给了胖子。胖子盘膝而坐，暗运功力，完了之后才又喝了一口。他见石破天若无其事的又是一大口喝了下去，他是越来越是惊异。胖瘦二人 面面相觑，脸上都显出了大为惊异。

之子。他们二人都是身负绝顶武功的高手，只是二人所练的武功家术是截然相反。胖子练的是阳刚一路，瘦子则是阴柔一路。两个人葫芦里头所装的都是辅助内功的药酒，红葫芦是大燥大热的烈性药酒，以烈火丹投入烈酒而化成；蓝色葫芦中是大凉大寒的凉性药酒，以九九丸混入酒中而成。那烈火丹与九九丸中各含有不少灵丹妙药，九九丸内有九九八十一种毒草，烈火丹中误饮了寒酒，瘦子误喝了烈酒，那就要当场毙命。两个人眼见着石破天如此的喝法，还是好像没有事儿一般，能不骇然失色吗？他们二人虽然见多识广，对天下武学十之七八，却万万想不到这石破天深得奇缘，先前练了纯阴内功，又再练了纯阳的内功，这一阴一阳两门内功本来互相冲克，势必令他走火而死，不料他机缘巧合反而相生相济，竟使他功力大进。等到他练了从大悲老人处得来的罗汉伏魔神功，更得了丁步三的药酒相助，将阴阳两门内功合而为一，体内是阴阳交泰，已能抵挡任何大燥大热或是大凉大寒的毒药。

0: 那实在是天下罕见啊，真是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钻出来了这样一位少年英雄。胖子见识破天，又喝了一口酒之后，将朱红的葫芦递了过来，他伸手接住说道：
1: 嘿嘿，哈哈，小兄弟啊，你内力如此了得啊，在下好生佩服啊。请问小兄弟尊姓大名啊？
0: 石破天皱起了眉头。
1: 哎呀，这件事啊最让我头疼了，人家一见不是硬说我是姓石，便是来问我的姓名。
0: 其实啊，我呢既不是姓石，又无名无姓，因此呢，
1: 哎，你这句话呀我可真的答不上来了。
0: 听了这话，胖子心里说：嘿，这小子装傻，不肯吐露姓名。
1: 他又问道：
2: 哦，那么小兄弟令师是哪一位呢？他是哪一家哪一派的门下呀？
1: 哦，我师父姓史，是位老婆婆，你见到过他没有啊？
0: 他老人家呀是金乌派的开山师祖，我呢是他的第二代大弟子。胖瘦二人均想：胡说八道，天下门派我们是无一不知。

0: 那胖子连着先前喝的两口，一共喝了八口酒，早已经过量了。如果再喝下去，纵有解药镇治，那也必有大害。当下他提着葫芦就在嘴边仰脖子做了个喝酒的姿势，却闭紧了牙齿。等到放下葫芦，药酒就又流回了葫芦之中。那胖子这番做作，如何逃得过那瘦子的眼呢、啊、他当真也是一样的这样喝了一口。就这样，你一口我一口，每只葫芦中本来都装满了八成药酒，可是十只七八都倒入了石破天的肚子里。他的酒量原来就不怎么地，仗着内功深厚还可以支持得住，只是毒药虽然害他不死，却不免有些酒力不胜。他说的话渐渐多了起来，什么阿秀啊，什么叮叮当当的。胖瘦二人听着是全不知所云。那瘦子寻思，这少年一定是练就了奇功，专门对付我们二人而来。他不动声色，只管的胡言乱语，当真是阴毒之极呀、啊！待会儿一动上手，只怕我们两人都要命送他手啊！那胖子心里在琢磨，今天我二人以二敌一，伤自不胜，此人内功如此了得，实在是罕见呐、啊，罕闻呐、啊！待我加重药力，看他是否还能够抵挡。想到这儿，他便向那瘦子使了个眼色。那瘦子明白，探手入怀，捏开了一颗蜡丸，将一枚九九丸藏在掌心。等到石破天将蓝漆葫芦又递过来时，他假装喝了一口，伸手抹去葫芦口的唾沫，轻轻巧巧的，他将一枚九九丸投入其中，慢慢的摇晃，嘴里他还赞叹道：“嘿嘿嘿，好酒啊，真是好酒啊！”当瘦子做手脚的时候，那胖子也已将怀中的一枚烈火丹取出来，偷偷的融入了他的红漆葫芦之中。石破天以为是遇上了两个慷慨豪爽的朋友，只管自己是饮酒吃肉。他阅历既浅，这会儿酒意又浓，二人投药入酒，他是全没有察觉。只听那瘦子又说道：“小兄弟，葫芦中酒已经不多了，你酒量好，就一口喝干了吧。”“
1: 哎，好，你们两位这样的豪爽，那 我也不客气了。”
0: 石破天拿起葫芦正要喝酒，忽然想起了一件事。
1: 哦，对了，在长江船上，我曾经听叮叮当当说过，男人和女人如果是情投意合，那么就结为夫妇；男人和男人交情好，就得结拜为兄弟。哎呀，难得两位大爷瞧得起，咱们三人喝干了这两葫芦酒之后，索性就结义为兄弟，以后常常的一块喝酒，你们两位说好不好啊？
0: 胖瘦两人气派俨然，结拜为兄弟云云。石破天平时既不会心生此意，他就算想到了也不敢说出来。这会儿他的酒意已经有了九分，便顺口给说了出来。胖子听他说的是越说越亲热，自然句句都是反话。他料想石破天顷刻之间便要。

0: 发难对手，以他如此内力，势必是难以抵抗，只有以猛烈之极的药物先行将他内力摧破。虽然此举实在是有些不光明正大，但看来这少年用心险恶，那也不得不以辣手对付，生怕他不合要求。胖子连忙说道：“好好好，甚好甚好，那再好也没有了。哈哈，你先喝干了这葫芦的酒吧，啊，好不好？”石破天向那瘦子说道：“
1: 哎呀，那么这位大爷意下如何呀？”
0: 瘦子也说道：“
2: 哎，恭敬不如从命，小兄弟有此美意，哎，不是。”求之不得，求之不得。
0: 石破天酒意上涌，头脑中迷迷糊糊的，仰起头来，他把蓝漆葫芦中的酒尽数喝干，入口反而不如先前的寒冷难当。胖子拍手叫道：“
1: 哎呀，好酒量，好酒量！”哈哈哈。我这葫芦里也还剩了一两口酒，小兄弟，索性你也喝干了，咱们这就结拜呀。
0: 石破天兴致很高，他接过了朱漆葫芦，想也不想，是一口气他就给喝了下去。胖瘦两人对望了一眼，都在想，我们制作的这个药酒，每一枚九九丸或者是烈火丹，都要兑六葫芦酒，一葫芦酒得喝上一个月，每天运功，以内力缓缓化去，方能有益无害。这一枚九九丸再加上一枚烈火丹，足足可以泡十二大葫芦酒，我们两个人分别那是得喝上半年，他把我们的一年之量于顷刻之间给喝下去了，倘若还能够抵受得住，天下那是绝无此理呀、啊！果然，不多大一会儿，就听得石破天大声叫道：“哎呦，哎呀，哎呦，不好，不好，不好！我肚子疼得厉害。”他抱着肚子弯下腰去，
3: 胖瘦二人相视一笑，胖子微笑道：“
0: 嘿嘿，怎么，肚子疼吗？
3: 想来是那野猪肉吃的太多了吧？”“
1: 哎，不是不是，哎呦，不好了不好了！”
0: 石破天大叫一声，突然间他跳起了一丈多高。胖瘦两人同时站了起来，以为石破天临死的时候要奋力一击，他们两人凝力待发，均想以他的功力，来世必定是淋漓无比，两个人必须要同时出手抵挡。不料想，石破天呼的一掌像一棵大树拍了过去。
1: 哎呦，这下可疼死我了。
0: 石破天他腹痛如绞，当下运起内力要将肚中的这团害人之物化去，哪知道九九丸和烈火丹的毒性是非同小可，这一发作出来，他只疼的是立刻便要晕过去，一会儿又全身的抽搐，手足痉挛。
4: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内江综合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5: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6: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

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前程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
0: 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七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

0: 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3: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冯发贵在五一期间调研时强调，守牢节日安全稳定底线，抢抓红五月发展先机，切实提升发展质量与效益。
3: 揽客303.29万人次，收入14.33亿元。今年五一，内江文旅持续火热。
2: 粮足菜丰猪肥，农民增收提速，内江一季度农业交出亮眼答卷。
3: 田营五四，欢聚英才，内江以青春社交赋能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
2: 青春盛宴，内江田城田女风采大赛初赛热闹开场。
3: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刘晓林报道，五一期间，市委书记冯发贵深入基层慰问一线职工，调研社会稳定、现代物流及企业生产经营等工作。他向节日期间仍坚守岗位的干部职工表示节日问候，强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守牢节日安全稳定底线，抢抓红五月发展先机，持续提升发展质量与效益，全力推进攻坚二季度夺取半年红各项重点任务落地。

0: 以社会稳定工作提出要求，然后前往内江国际物流港、内江保税物流中心 B 型、内江国际铁路港、内江公路物流园，实地查看产业布局、枢纽功能发挥、市场主体培育、开放合作等情况。
1: 五月是大抓发展的红五月，全市企业抢抓先机，节日期间仍然卯足干劲抓生产、拓产能、赶订单，处处呈现出拼经济的繁忙景象。冯发贵走进内江融通高科先进材料有限公司以及四川奥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四川并济科技有限公司、四川佳美食品工业有限公司，深入展厅及车间了解有关情况。冯发贵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确保全市社会大局平安稳定、井然有序。要始终把拼经济、搞建设作为核心任务，下沉一线、靠前服务，以实干担当推动工作落地落实。要聚焦重点产业，研练、补练、强练，推动产业集聚集群发展，引导企业坚守主业、深耕实业，加快技改创新、提质增效，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内江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支撑。
0: 节日期间，冯发贵还以普通游客身份暗访体验了张大千博物馆、欧豪年纪念馆、邱孝秋美术馆等文化旅游场所开放服务情况，要求坚持便民利民原则，根据游客需求全面优化服务流程，完善网上预约扫码功能，提高安全检查水平，强化商业运营能力，切实增强游客体验感，提升文旅服务品质。
1: 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报道。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内江文旅市场持续火热，人气爆棚。从内江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传来消息，五月一号到五号，全市一共接待了300多万人次游客，旅游综合收入超过14亿元。整个假期文旅市场平稳有序。这个假期，内江以穿越古道、夏季有约系列活动为牵引，紧扣亲子休闲、乡村体验等核心主题，整合了文博艺术、乡村田园、非遗美食等多种资源，打造出文化加休闲加运动加音乐加美食的多元场景，让大家的假日体验不断升级。
0: 乡野风光里，隆昌的稻田虾音乐美食季火出了圈，还登上了央视新闻的直播。钓虾村跑、龙虾长桌宴，再加上非遗文创展示，把隆昌的乡村特色展现得淋漓尽致。当地还发放了100万元文旅消费券，带动了餐饮、零售等行业的红火，隆昌稻田虾的名气越来越响。
1: 市中区的田园浙乡插秧、摸鱼、垂钓这些田园项目，搭配上糖画、吹糖人等非遗体验，让游客们过足了农趣瘾。东兴区的长江田园赏花、非遗表演，还有小麦丰收美食文化季，带着大家重温传统农耕的乐趣。四中的鹿岛景区鹿耳花园也推出了不少亲子套餐和趣味活动，成了家庭出游的热门选择。
0: 要说热闹，还得看各类演艺活动。资中的趣游状元城欢登重龙山嘉年华，歌舞杂技、汉服巡游，各种玩法嗨不停。东兴区的群众歌手大赛、市中区的红墙音乐会、隆昌的潮流音乐节，音乐盛宴点燃了假日的潮流活力。
1: 文化体验同样精彩，张大千美术馆的书画巡展、张大千纪念馆的游园活动，让大家近距离感受艺术魅力。市文化馆的少儿非遗培训班把非遗技艺送到了小朋友身边。资中的民族乐器音乐会、木偶戏表演，让市民游客享受到了高品质的文化大餐。亲子研学更是这个假期的重头戏，川南大草原的风筝节、亲子跑、田园浙江的农耕体验、威远磐石湖度假区的亲子露营、户外运动，各种亲子项目让家长和孩子们一起度过了欢乐的时光。
0: 本台消息，今年一季度内江经济开局向好， GDP 同比增长 6.2%。 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板块，同样交出了一份亮眼答卷。 来自市农业农村局的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市第一产业

0: 业增加值达到36.38亿元，同比增长3.6%，超额完成了预计增长3.4%的目标。这背后是米袋子、菜篮子、肉盘子的稳稳当当。
1: 田城大地农田里，水稻插秧陆续展开，玉米苗已破土成型。小春粮食和油菜播种面积、产量均实现稳中有升。春播粮食已达189.52万亩。水稻育秧量完全能满足全市栽插需求，米袋子供给充足，蔬菜及食用菌产量50.54万吨，同比增长3.3%，菜篮子保障有力，生猪存栏出栏双增长，水产品产量4.75万吨，肉盘子稳产保供，特色农业更是亮点纷呈，精品蔬菜内江黑猪出栏，水产产量增速显著。田城味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0: 二季度是农业生产关键期，内江正打出精准施策组合拳，守底线，抓好小春收获和大春生产，实施粮油品种推广行动，建设高产片，确保全年粮食生产目标。优结构，各地依托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推动本土品牌全产业链发展，促增收。通过劳务品牌、就业帮扶。

展示环节，舞蹈、独唱、书法、茶艺等表演轮番上演，青春活力扑面而来。比赛间隙，啤酒挑战赛、摇一摇等互动游戏点燃现场热情，群众踊跃参与，气氛持续高涨。据了解，本届大赛50进24专场第二场于5月10号举行，后续还有复赛、决赛，市民可通过内江头条抖音号、视频号以及爱内江客户端全程线上观看，共同见。

0: 善留存，广泛传播，大家都深感敬佩与动容。参观结束后，本地曾氏后人向福建宗亲赠送书画作品，以笔墨传情，助力内江文化传播。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春有约，花不误，岁岁年年不相负。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春光。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美好正在发生。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Love this.
1: 奶奶，
2: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5: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7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最好耍的
1: 天赞好吃字儿。
0: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0: 心心念念的五一过完了。
1: 是的，看了你的那个连续性的输出啊，感觉你这个五一假期也挺丰富。
0: 哎呀，娃来说上班还是更轻松一些。
1: 那可轻松太多了。
0: 哎，不知道收音机前还有正在收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你们都去了哪儿？哎，在这个五一。今天要在节目当中可以和我们来一起来聊一下哈。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以及明天的天气哈。现在外面已经妖风四座了。
1: 是的啊，所以要提醒大家，稍后呢回到家的朋友哈，第一时间赶紧把你外面晾的衣服呀、裤子啊，
0: 没有用了，现在该吹落的已经吹落了。
1: 啥子意思？
0: 哎，现在你这个摇
1: 没落的嘛，你鸡还把它收回来嘛？
0: 没落的，
1: 你收
0: 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是不是自己的腰裤儿、啥子袜子、啥子东西都要收。收起哈、啊，就是现在
1: 飞下去了你也别想再把它捞回来了。
0: 对，飞下去
1: 估计你也不会要了。
0: 有可能一看，哎呀，今天就是怎么我的摇裤儿不一样了，
1: 烂了个洞。
0: 烂了个洞啊，什么蕾丝边的是吧？
1: 啊，你还喜欢这一个这一个款式？
0: 没看现在抖音上卖内裤卖的可花了，
1: 是吗？哎，索命大数据推的都是你喜欢的。
0: 哎，我跟你说，我这两天就是刷抖音哈，我就是刷抖音刷到那个就是他卖那个男士的内裤嘛，
1: 嗯，
0: 卖
1: 什么呢？是男士内裤。现在都改样式了，
0: 哎，真
1: 的，
0: 我跟你说，这你去搜一下，真的，我跟你说可花哨了，
1: 真的，
0: 真的，你可以给你
1: 现在大家是走的什么风啊？
0: 你可以给你们家胖娃去买试一下，
1: 我们胖娃应该撑不住，
0: 对吧？你在你的强烈的要求之下，他可以
1: 他这时候穿着咱家5块钱一搭嘞哈，
0: 哎，这5块钱一搭不会掉色吗？那不是染了你？
1: 哎，我跟你讲，顺便，
0: 哎，是吧？然后呢，这个明天看的是晴天，但是现在外面妖风已经四座了啊，说今天晚上有这个强降雨的天气，但是刚才我们看这个妖风刮的这个大风哈，把太阳给刮出来了。
1: 但是我跟你讲哈，就是这个太阳出来一会儿嘛，一会儿就该给我下点小雨下来。
0: 哎，是的，要不然这个天儿实在是有点闷得慌哈。
1: 哦，对嘞。
0: 哎，今天这个风一起来，就中午那会儿风一起来，有一种夏天来了的感觉。
1: 那是啊，
0: 昨天还是今天是立夏？
1: 我跟你讲，内江
0: 天
1: 气真的很奇特，就怎么说呢？就是一天能够让你感受四季，这还可以，有点吃寒感。结果好巧不巧，刚刚那一会儿，它又有点热了。
0: 对啊，就是闷的不行哈。然后看到呢，今天说是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7度，要下点雨、然后希望这个雨下在今天晚上吧，不要妨碍我们明天的这个好心情。
1: 没错，反正据我们看到的呢，显示的是明天哈是一个晴天，
0: 没错。
1: 但是总体的温度啊，还算是能够将就，
0: 是的，
1: 17到26度。
0: 是的，然后周五呢和周六依旧是小雨和多云的天气哈。周天呢是一个晴天，好像。这周六是要上班的啊，
1: 哎，
0: 然后周天是休息，
1: 是的，
0: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天气啊，是不是？我不知道在五一的这几天，金云应该都在内江吗？
1: 也没有去了一趟成都，带了半条命、
0: 完了以后呢，他就给我打电话，他说我真的想把这个孩子扔了，我说。我怎么了？
1: 我跟你讲，真的就是有的时候心态会转变，就比如说我孩子在大概2岁之前嘛，我就说，哎呀，好乖呀。比如说婆婆妈呀，或者是自己的妈妈想要带他出去玩，然后我说舍不得，就是属于那种还是不能过夜的那种。
0: 没错。
1: 好，然后呢，就是前两天带完之后，我说，哎呀，赶紧给你奶奶走，
0: 赶紧就甩走是吧？所以真的是一个好人家带孩子，怎么都为啥说女人什么时候最恐怖啊？就是真的是在给带孩子的时候，尤其是给孩子辅导作业的时候，那最恐怖，那不要惹他，你知道吗？
1: 那最随便。反正现在想的是先把话撂这儿，
0: 那就是个漏，
1: 学习我暂时不管。
0: 对，那就是个漏气的煤气罐啊，一点就炸，你知道吗？然后看到刘勇说抚仙湖冷惨了呀，确实冷惨了哈。
1: 就是杨仔在出去之前呢，我就跟他说，我说、哎呀，你要走哪去嘛？嘎，想了半天，就是在
0: 我的目的地
1: 网络上在那翻过来翻过去，然后最后他说哇，挤抚仙湖，然后我马上送了他去，全力不挤。
0: 哎。就是，
1: 我脚好了，腰好了，还是要紧。
0: 其实是这样的，我在走之前哈、啊，在这个五一开始之前，我们就规划了很多地方。你比如说，我最开始规划的地方是再去一趟北海啊、因为去北海，因为我觉得就海边嘛，因为你知道大西北
1: 主要是性价比高，
0: 不是？我觉得不是性价比，就是大西北，因为我从小在大西北长大，大西北什么天气都有，就是唯独没有海，所以我见的那个水汪汪，我包括到沱江到田城湖边，我都觉得特别开心。
1: 你那么浪，没见过海啊？
0: 对，海没有。我浪吗？你知道吗？这是骂的好脏啊！啊，然后这个就是一说到海边啊，那我就兴致特别高。然后我们就规划去北海，但是去北海呢，就说。

0: 十一去北海还是可以，因为有七天的、实打实的七天的假。你五一呢只有五天的这个假期，可能去北海就是太赶了、可以去但是太赶了。然后我们就改变了一下目的地。然后最近不是那个河南的那个开封的那个万岁山特别火。
1: 哦，是是是。
0: 对吧，万岁山特别火。
1: 是。
0: 但是我们一起约着去万岁山的一群人呢，他基本上哈、都不是像我这样的。
1: 不属于这个调性。
0: 对，不是像我这样的艺人。啊，都是哀到死的那种人，你知道吧？都是玩不开的人。
1: 那只能把金鱼带去了。
0: 哎，就是我觉得，就是你我江林黎妹儿，我们四个人去万岁山的话，包括然哥去万岁山的话，那都能玩嗨。
1: 我上次我们不是在测那个什么哀人还是艺人嘛、然后结果还没测之前，然哥就说了句：“我们这栋楼高阳跟金鱼绝对是外向的爆炸的那
0: 种。”对，我们那个艺人都不叫艺人，叫恶人。然后我们如果去万岁山，但是我今天这次约的那群朋友呢，就没有一个适合到万岁山那种场合里面
1: 去玩。那就打住了，就没去。
0: 对，你想吧，你到万岁山，你不和 NPC 去互动的话，
1: 啊、
0: 可能就没有太多的意思。
1: 少点意思。
0: 你相当于你就逛了一个那种大型的，就像就比如说哈，
1: 就感觉别个是怪物，其实上只有你个人是怪物。
0: 对，你到迪士尼，然后买门票进去逛公园那种感觉，你不参与到活动，然后我们
1: 就那就没意思。
0: 万岁山这个就打消掉了。然后后面又规划了哪儿呢？规划了洛阳，因为他们说洛阳的吃的特别好。然后呢，说河南洛阳也是一个特别有文化的一个城市，然后我们就想去，结果就是这个又打消掉了。为什么打消了呢？说你都到了河南，你都到了洛阳，你不去开封，是不是
1: 又说不过去？
0: 对，你这个性价比又太低了，是不是？你都人已经到那儿了，你又不去、啊，那这个可能就是不太好。
1: 是，我觉得这个五一假期很多人都很纠结，纠结点是在哪里呢？你比如说周边的一些啥子城市啊，噶可以耍的啊，有去的啊，有风景地方哎，很多人在前两年都已经去的差不多了。
0: 没错。
1: 那这个五一节假期五天，又不像挤人挤人，又不像挤这种啥在很热门的地方，你要是小众的，哎，你一说小众吧，这个网上一看，结果去了现场就发现人挤。
0: 没错，
1: 因为大家都在看同一个书。
0: 对，所以我们其实最终规划了哪个地方，其实还规划了两个地方。这样吧、我们在广告回来之后给大家好好来说一说。同样我们也在那个正在开播的抖音平台上哈，大洋洋抖音平台上，大家可以过来看我发的两个作品。我觉得就是发两个作品，我用新疆的土话，我们当地的那个土话来说的，还蛮火的、目前还蛮火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去了哪儿哈。那我们在广告之后吧，回来给大家好好的来说一说哈。那大家锁定我们的频率，不要走开，我们在抖音上可以和大家一起来聊起来。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02-290-816。
1: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
3: 第二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春风有信，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4: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

0: 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路况信息。那目前童子坝大桥双向车流量不断增加，沱桥双向畅通，新坝大桥双向车都缓行，西陵大桥双向车流量不断增加。接下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市中区中央路以及天津街目前全线拥堵，北街上行方向车都缓行，但是像和人民路这一块呢车都缓行。再来关注到环城路腾飞路口以及沱东路口轻微拥堵，新华路双向严重拥堵，腾飞路上下行方向车多缓行，上南街全线轻微拥堵。再来关注到东兴区的万达十字路口以及栖霞路十字路口，此时呢车流量在不断增加，五星小学路段有轻微的拥堵状况，兴隆路童子坝小学路段双向车流量不断增加，兰桂大道往万达方向目前呢也是属于一个轻微拥堵的状态。再来关注到临江路大佛寺路段车多缓行，和平广场十字路口处车流量不断增加，另外西胜路目前呢车流量偏大，汉大道内江三中路段的车流量较上一时段有所增加。最后关注到31国道万盛城路口，此时呢正常通行。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0: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1027吉祥路提醒您，你谦我让，路宽人畅。
2: Love this no, no.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2: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的，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哈，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下午的5:52了，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耍的
1: 天赐好吃嘴，
0: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0: 哎，我们刚不是说到了吗？就是我的那个五一之前的那个规划哈，然后说
1: 自己一个人自驾去了西藏，
0: 我觉得真的
1: 太飒了，
0: 不是太飒了，是飒，但是很危险。说实话很危险，
1: 但是人家就是做的和旅游相关的一些工作就觉得还好。
0: 对对，除非你是做，为啥这次我没有去西藏，然后也是跟一些就是专业的他们做旅行博主的一些朋友聊过这个问题，然后我们说我们几个人，他问我，他说有没有领队，他说如果你要开着，因为我开那个车比亚迪的嘛，然后又是那个混动的一个车，他说这个车上川藏线的话说实话不太建议，就是为什么，因为在五月份的这个天气到西藏是一个特别天气不稳定的一个情况，就如果你要七月份去，那个时候天气相对于稳定了啊，那你就要相对于应急的一些措施，因为五月份特别不稳定。它这个不稳定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有可能你会遇到雨雪交加的天气，有可能会遇到冰冻的天气。
1: 像这个五一节假期的话，什么贵州啊、云南啊、西昌方向这样的一些地方哈，包括像阿坝地区有，反正也是有雨水存在。
0: 对对对，他说你，我不太建议你开你的车上去，而且你这个车底盘比较低。就是能耗这方面咱们先暂且不说，
1: 跟不上啊，
0: 对，如果要是说啊遇到问题的话你就很难脱困，他是这样说的。最后面我们就把拉萨的这个目的地打消了，因为五一节我查了一下机票，就是飞到上面去的这个价格会比较高一些，就性价比就不是很高哈。然后呢我们最终选定了一个地方啊，就是啊还选定了一个地方，就是到哪儿，到青海湖
1: 啊，最后发现五天有点短
0: 啊，到青海湖，然后发现五天确实有点短，因为你毕竟也上到了青藏高原那个地方，最后面就实在就是说哎那就去哪儿呢。我那天我是怎么发现我要去抚仙湖的，我在搜那个地图，就是我在看到青海湖的那个路线
1: 啊，
0: 到青海湖那个路线，然后我就搜那个地图，搜一看，哎，底下还有一汪汪水，我一打开一看，哎，是抚仙湖，然后又结合到原来抚仙湖的一些传说嘛，就说古滇国好像在抚仙湖的湖底有一片这个古城啊，然后呢就是关注到了这个消息，然后我就说，哎，那我们不如到抚仙湖去溜达一圈，结果去了之后呢，发现，
1: 因为我自己之前去过嘛，
0: 这个天气倒不是很好的一个点，
1: 为什么会一直。

0: 我们先第一天是开车到了昭通，但是昭通这个地方我是不会再去第二
1: 次了。我就特别喜欢吃昭通的那个小烧烤。
0: 你看我，咱俩完全相反。为啥呢？我们第一天晚上到昭通了之后呢，我们就吃了那个小烧烤。你作为一个西北人来说，你吃烤肉对不对？你这是有要求的。我真的是，我还发了朋友圈，我说怕是昭通这个地方哈，那个一头牛可以养活一片烧烤店，为啥呢？就是他把那个牛
1: 很小串儿，
0: 对，那个牛就是割一片肉下来，然后可以穿一晚上，结果第二天牛愈合了。你知道吗？就一头牛可以养一片的烧烤店。
1: 对，其实我觉得像什么东北人啊、西北人啊，好像他们吃烧烤的话就是大肉串。
0: 对，但是有一点就是昭通的这个烧烤的味道还调的还是可以。
1: 对，
0: 我也总结了一下，我就是看到他们，因为昭通是一个少数民族回民，对，回民伊斯兰民族比较多的一个地方。完了以后呢，他们在那个地方，因为少数民族尤其是回族和伊斯兰民族，他们在做烤肉的这个心得上面还有一些的这个心得。完了以后呢，他们去在做这个烧烤的时候，可能会照顾到一些西北人的这个特色，会有一些西北人的这个特色。然后呢，我吃到他们除了这个味儿还可以哈，但是其他的从那个食材上面来讲，
1: 咋啦？
0: 就那样吧。
1: 但是我觉得你怎么说呢？你要哎呀，我们也不能说你吃到某一家就是打死一船人哈。
0: 哎，
1: 就是总体来讲的话，昭通的这个烧烤还是挺知名的。
0: 关键是没有，就关键是我们头一天晚上也在昭通住的啊，然后在昭通住的那天晚上呢，我们又去点了不同家的烧烤。可能我对于烤肉的这个要求会比较高一些，尤其是你这种穿成签儿的那种烤肉的要求会比较高一些。然后我就觉得昭通这个地方，可能我不会再去第二次。然后第二天呢，我们一早大概7点半就出发了，然后到昆明。到昆明大概是下午的3点钟，我们一路边走边玩，建服务区就停。然后大概下午的3点半到的昆明。到昆明了之后呢，因为我们原本没打算在昆明待太久，结果去了之后呢，也是在那个地图上搜，因为我们定到那个目的地就是在那个昆明的滇池旁边。但是我刚开始我不知道昆明有个滇池，我只知道就是可能我没有去过那边旅游，然后我不太知道。结果我把那个地图一缩小一看，怎么还有个滇池？我一看那滇池和抚仙湖差不多大，你知道？
1: 然后就去了，
0: 我就去了。去了之后呢，反正给我的这个感觉也不是很好，那汪子水也是比较绿。绿绿的一汪子水。然后我们当时还就是坐了这个索道，然后上了西山。到西山上面之后，发现它西山那个景区，就是它上面有一个那个龙门石窟啊。当然说它是和洛阳那个龙门石窟就是不一样啊，名字一样，但是效果完全不一样。我们还上山了，还要了50块钱。我们反正几个人要，就是一个人50块的门票。我当时还问他了，我说有没有证件，因为我们这个工作职业比较特殊嘛。
1: 对
0: 啊，然后就是有没有证件可以享受到一些优惠的政策，还没有。然后从这一点我就说，昆明我以后
1: 来了
0: 不来了。
1: 其实很多比如说是怎么说呢，像4A 5A级的一些自然风景区啊，它基本上是可以使用到一些这个优惠政策。
0: 哎，是的。然后看蛇鼠一窝说去了滇池爬西山啊，是的。其实然后去了西山上面呢，就是感受了一下整个就是俯瞰滇池的一个感觉。整个我有一种感觉，就是可能和我们的古雨湖这差不多，
1: 大差不差，
0: 对，大差不差的那种感觉。
1: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挺考验人的什么呢？你本来一个新疆人，新疆有多美的这个景色你没看过啊，对不对？然后你要再去其他地方的话，可能还是
0: 关键是不一样。反倒你说这个景色，我倒觉得一路上就是从，因为我们是从宜宾出的川嘛，从宜宾的泸州这样出川，然后经过了贵州走了一小截，然后再到了云南，就是这一路上由这个盆地往高原上面走，这一路上的这个风景
1: 发现地貌不一样。
0: 对，到了云南之后，我感觉整个的这个就是沿途高速一路的风景和新疆是有一拼的。这一路上它的那个荒凉感，它倒不是像那种就是我理解当中的比如说像南方的这种感觉，
1: 山清水秀的那种。
0: 对，因为四川这一路上的高速全都是两边就是高，就是那个树林，
1: 对
0: 绿郁郁葱葱的。但是你到了云南之后呢，可能就会裸露一些这个地表出来，然后就这种感觉很像新疆的感觉。但是到了滇池之后呢，我和大家的感觉都是一样的。包括你看这个刘勇说滇池就是一个洗澡澡的大 其实
1: 我觉得一段广告之后回到节目当中，你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你在整个五一假期期间哈，你觉得吃的比较有意思的一顿是什么？
0: 哎，这个我觉得可以跟大家来说说。我倒是这个我觉得玉溪的菜还深得我心，等会回来给大家好好的来摆一摆吧哈。那大家在广告的时候呢，可以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直播间啊，大洋洋，同样今天也是有礼品为大家送出的，就是我们的煎我们的那个五粮春一瓶哈。

0: 出一品。
1: 春天渐暖，是开始，也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更是来日方长。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愿万物皆甜，不负春光。

0: 处排行车辆较多。继续来关注到东新区的万达十字路口以及栖霞路十字路口车流量偏大，五星小学的路段的目前严重拥堵，新农路童子坝小学路段严重拥堵，另外栖霞路在国宾上院附近的目前严重拥堵，南桂到万达方向的车流量呢非常的大。再来关注到临江路大佛寺路段轻微拥堵，东同路一中路段车多缓行，另外西陵大道的双向车流量较上一时段有所增加。再来关注到新汉街啊，目前在这个赵姓啊这个路段呢，目前的车流量也是非常大的一个状态哈。另外西胜路和新胜路的车流量较大。那最后我们来关注到31国道万盛城路口在红绿灯处呢排行车辆较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1: 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师。停车难，长途累，
1: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ERA 9X， 超5米二车长，3米轴距，转弯半径 4.85， 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Love Dance。
1: 等等，
2: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0: 咱不能在这个公屏上聊，还咱晚上自己私下来聊。
1: 天
0: 哪，
1: 你跟他俩到底啥关系啊？
0: 哇，那是好朋友的关系啊，是不是？你想象不到的那种关系，你知道吧？哈，
1: 那我就得使劲想了。
0: 你可以想一想哈，你可以回去想一想。
1: 那我现在能说吗？
0: 写个论文，你在论文当中表达，不到时候答辩哈。然后呢，也欢迎大家持续的来锁定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啊，大羊羊羊是羊肉汤的羊，大是大小的大哈。然后呢，今天跟大家来聊到的就是我们五一的时候的一些见闻，我觉得五一的5天的时间呢，我跑了很多的地方，然后呢对一些新的城市有一些新的感悟，你包括昆明，其实我爸爸原来去过昆明，他挺喜欢那个城市的。嗯，然后
1: 反正这一次是你是第一次去吗？
0: 对，据我所了解呢，就是老年人都特别喜欢昆明，
1: 四季如春的一个城市。
0: 对，四季如春的一个城市。然后包括去抚仙湖，其实我倒觉得抚仙湖没有给我太多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经验，同样也没有给我太多的就是我不太想去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1: 就平平淡淡。
0: 我决定我还会去第二次，就是找一个天气好的地方，天气好的时候就适合去的时候，比方说7、8月份，那个时候天气比较稳定嘛，然后带着爸妈到抚仙湖
1: 可以走一圈。
0: 对，一定要住个3、5天的时间，深度的去感受一下。因为就像我特别同意你刚说的，就是抚仙湖如果你花1天2天的时间去玩，确实没什么好玩，
1: 我会觉得有点浪费时间。
0: 对，这两天你玩不到想玩的，同样也没有你想玩的，
1: 但如果
0: 你也感受不到抚仙湖当地的一个特色。
1: 你是属于那种想要去发发呆，然后那为了这句话咱们得努力活一活。
0: 对，你不是6月份准备去一趟吗？
1: 想去，对，
0: 下一步一定要去。
1: 就不知道领导给不给批假呀？
0: 不批你就辞职嘛。
1: 哎，我也不敢啊。是高阳说出了自己的内心话，但是这种不是我想说的啊。
0: 高阳是谁？我叫高远。
1: 啊，你叫高远。对，就是忽然一下就是发量又多起来了。
0: 是高阳说跟我高远什么事儿？是吧？你这你搞清楚，
1: 太不要脸了。
0: 赛里木湖啊，它和抚仙湖它是有一定海拔上的这样的一个相似之处哈。其实说到这个抚仙湖这次的这个旅游呢，然后我们回来的时候，关于到昆明，其实就是我的那个特点。那在昆明，我们晚上吃了个就是那个菌子火锅。就你到昆明以后，必须要吃一下他们那个菌子。但是有一个小的一个插曲，就我们当时在点那个菌子火锅的时候呢，就是我不知道静宇有没有吃过那个，就是比如说像剑手青的这样的火锅，它对于那个菌子煮的那个时间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就是他在给你端上锅了之后，他会给你上一个闹钟，但是我们
1: 就是那个计时器，
0: 对，一个闹钟，
1: 就是、
0: 一个计时器，
1: 沙漏，
0: 对，你必须在这个计时器完成了它的计时之后，你才能打开吃，然后他不给你发筷子的。然后当时呢，我们是有4桌同时开餐，同时下那个菌子，但是剩下3桌都放了计时器，唯独我那桌没放。然后当时那个服务员过来给我们就是问我们，他说你们怎么不吃，他说你们什么时候放的这个，他在找我们那个计时器的时候，结果他都懵了，他说你们计时器呢，我们说没放。然后
1: 这个心也是够大的，
0: 他给我然后这个就综上所述吧，就是我不太喜欢昆明，就是我觉得这个城市不太适合我。一个是因为我让车的那个问题啊，刚才还给大家说了，就是我在那个从那个地下停车口出来了之后呢，大概等了有半个小时才汇入了主车流。我最后面看了一下，让我车的那个人还是个穿 A 的牌照啊，就是
1: 你会发现四川的车他会明显有自己的意识当中的那种礼让啊，
0: 哎，对，
1: 是吧？
0: 对，尤其是咱们
1: 平时的那个交规严点还是有那个刻在骨子里的意识。
0: 我觉得就是冲那一点，就从那以后我就走在路上，包括回来的一路，只要是穿牌的车，
1: 我礼仪嘛，该让
0: 我立刻让啊，因为回来的路也是返程的高峰嘛，哈，
1: 对，方便自己方便他人嘛，
0: 没错。然后我们就这样一路走走走，就是边走边玩。

0: 大家都知道这个餐厅来做比喻，就是甜城一号。
1: 哦，
0: 哎，
1: 就是经济实惠嘛，然后就是吃的人就比较大众化一些。
0: 没错，他们本地人都会去在里面，比如说订一些宴席啊，就是本地的家里面聚会啊，都会在那儿去订。但有一点，就提前预订。如果你要不提前预订的话，你人又特别少，你只能进去现抢桌子，就那种感觉哈。
1: 哦，
0: 啊，关于这个
1: 还是可以一试的，我觉得。
0: 对对对，关于这里面一些这个好的一些菜啊，我们等会儿在广告回来之后吧，给大家来仔细的来聊一聊。同样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直播间哈，大羊羊，大是大小的大，羊是羊肉汤的羊。我们等会儿再回来之后呢，开启今天的抽奖环节哈。那今天要抽出的依旧是我们的这个五粮春一瓶哈。那
1: 是
0: 对，由五粮春公司提供到的二代52度精装五粮春一瓶哈，500毫升，价值388元。时间是安全，是等待，是期盼。名门之星五粮春，香醉人间3000年。我们在广告回来之后呢，开启今天的抽奖环节。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2198315。
7: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那家。

0: 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1: 停车难，长途累，
2: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ERA 9X， 超五米二车长，三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春风有信，花开有期。FM 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3: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4: 听众大家好，继续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信息。目前西泠大桥双向车流量较上一时段稍微有所减少，目前依然是处于一个缓慢通行的状态。沱桥双向畅通，新坝大桥双向车多缓行。目前的桐梓坝大桥呢，双向的车流量较上一时段呢有所增加，在两边桥头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再来关注到城区的路况，市中区这边呢，天津街以及中央路恢复了正常，万达方向长距离缓行，临江小区临江路大佛寺路段目前车流量较上一时段呢稍微有所减少。那平安路以及和平广场这一块呢，目前恢复了正常通行。新农路的六中路段车流量偏大，另外西泠大道双向车流量依然较大，西盛路客运巷位置目前处于一个轻微的拥堵状态。另外汉大道在内江三中路段的车流量偏大。最后来关注到31国道万盛城路口依然是在红绿灯处呢排行车辆较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3: 带一份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0: 阿里巴巴。
1: 好的，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哈，看到这个没名字说抚仙湖不好耍回来了呀，怎么我就不愿意，即便是好耍我也得上班啊，我得回来当牛马，我得赚钱啊，对不对？
2: 是呀，是你看这个钱刚花出去，不得给他挣回来吗？
1: 是不是？对，好耍你也得回来呀，是不是？
2: 但是说实在的，就是
1: 假期都过了。
2: 虽然说这个假期我没去，但是我就一直每天都在不停的刷朋友圈，看哪些人到底出去了哈。今年我发现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很多人不是往川西走了，因为我觉得最有趣的是什么呢？就是看大家就是在旅途当中的那些窘态也好，有趣的也好，美的也好啊。最好笑就是有一天我在不停的刷那个什么的羊仔的视频哈，我老公就说：“这是哪个？”我说是我同事啊。啊，你哪个同事？我怎么没听过这个声音呢？
1: 我拍了两个视频，是这样的。我拍那个视频刚开始，我想的是，其实我刚开始拍那个视频没有想发到社交平台上。我就想给我妈和我爸发过去，因为他们在外地，他们没跟我这次一起出去玩。
2: 是，
1: 我就想给我爸，因为。

0: 你知道吗？老年人拍的那个视频那个风格，
1: 我
0: 想模仿模仿我爸，因为我爸平时
1: 倒挺有趣的。你这样的话，我觉得说不定是一条新路子。
0: 哎，我真的有这个感觉。我们朋友在说，他说你就这样去说，就是我用我们当地的土话，新疆的回族土话来说这个视频，就是哎来来来 ，what 在哪儿呢？然后就是那种新疆的那种土话，
1: 有点调调哈。
0: 对，他也不是维语哈，他也不是那种维族人说汉语的那种感觉，就是我们新疆回族人的那种土话，然后就用我爸那种方式，因为我爸每次就是那种新疆话，
1: 就是拿着这个大头贴是环一圈，就是显示自己是在这个位置的，
0: 对，转一圈啊，然后就看，哎，我爸原来就是哎，就是带他到那个自贡的那个
1: 灯会
0: 啊，他就给我舅妈就发了一个消息，他说。这是那个自贡的灯会哈，你看我现在在那个自贡的灯会上看灯呢，就是他还不说，他说的不是灯，
1: 我跟你讲，
0: 是灯。
1: 老年人这样一讲出来就觉得哎呀还很正常，但是但凡年轻人这样去模仿，我觉得哎还有点意思。
0: 对，然后我那天就发了一个哎，
1: 就是我会每天期盼着说哎，我说看看这个人今天又走到哪儿了，
0: 结果我就去了琼海，是不是？
1: 然后我说哎，琼海也比抚仙湖好玩点。
0: 对，我那天到琼海那个边上，这里是琼海，
1: 啊，
0: 旁边的所有人都在看我，你知道吗？我当时就觉得哎，这确实，我其实我那
1: 挺吸睛的。
0: 那一天我就想到了一点，用这种方式去介绍咱们内江。
1: 是，
0: 哎，是的，就是介绍咱们内江，所以就是走到哪儿，这个地方呢是我们内江的这个四方块哈。我现在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内江的四方块哈，所以我就觉得用家乡话其实介绍，我都想好了这个专辑的名字，啊，叫新疆人游四川。啊，新疆老汉游四川，哎，这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哈，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哈。其实关于到这个五一的节假日呢，已经过去了，今天已经正式的上班了，但是我们好像还是在这个旅途的当中，就是脑子还没有收回来哈。关于到这个旅途的过程当中呢，其实还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好玩的点，我们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会持续的来跟大家来分享。
1: 是的，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抽奖的环节了。
1: 是，今天怎么抽法呢？
0: 那要看有没有。就认真的听讲了。那刚才呢，我们说到了，我去到了一个地方哈，这个地方云南的玉溪，它有一家店哈，这个店里面叫，
1: 我能抢答，我马上抢答。
0: 这个店叫随和饭店哈，随和饭店里面有一道我特别推荐的菜，这个菜叫什么名字？
1: 哎，是，赶紧在这个屏幕上打出来吧。
0: 对，叫什么鸡啊？叫什么鸡？恭喜修行者回答正确。啊，酱油鸡，对，
1: 哎，
0: 酱油鸡，
1: 你看
0: 啊，
1: 这个没有混淆到大家。
0: 对对对，恭喜修行者回答正确，获得这瓶五粮春哈，在3天之内吧，来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导播间来领取这瓶好酒。那同样没有关注的朋友也可以点点关注哈，我们在每天的节目当中都会给大家来分享礼品的哈。
1: 是的，
0: 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那这样吧，修行者把你的电话以私信的方式发给我哈，电话私信发给我，然后在3天之内来领取就可以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喽，
1: 拜拜。
0: 拜拜。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
1: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我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全国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
0: 2026年五一档电影圆满收官，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
1: 最高法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好意同城统一裁判规则。
0: 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外交部发言人回应，日本举动超出自卫范畴，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1: 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行动，伊朗官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

0: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1: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 3.0 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 3% 提升到 3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2: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0: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3: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荷定源、源荷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0: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 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4: 在医疗领域， 5G 应用以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五 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0: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

0: 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1: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2: 交通运输部、国家移民管理局等部门今天陆续发布五一假期出行出入境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3: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15.17 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 3.49%， 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1,637.7万人次，日均为2,127.54万人次，同比增长4.6%。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4: 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3: 公路出行方面，高速公路车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小沙弥》和《青春梦》轮番开演，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表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5: 就是很惊喜吧，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然后顺便上一下厕所逛一下，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非遗木偶戏表演。
3: 民航方面，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老百姓们口中说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 3.5%， 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12.5%。
6: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8: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特别有意思，也顺带了解了徽墨歙砚这些徽州独有的非遗文化。
7: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1.2%， 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1.4%。 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9: 目前这段时间过来的话，季节比较刚好嘛，因为我们是在做春茶嘛，那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7: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五一假期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2.4%， 其中超市等线下零售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提升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5.6%。
2: 据国家

0: 电影局统计，2026五一档总票房为7.58亿，观影人次为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整体表现稳中有进，圆满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2: 咋的？
3: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4: 雾气送酒。
5: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极致类型化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6: 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5: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前三天放映144.2万场，超去年同期。今年五一档电影平均票价约36.8元，创下近四年新低。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
7: 无人机巡田、智慧育秧等手段向科技要产能，护航粮食稳产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多灌一天浆，多建一斗粮。在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正由南至北陆续进入灌浆期，这是小麦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在安阳市华县小兔镇，搭载了高精度导航系统的植保无人机正在麦田里进行一喷三防作业。在漯河市郾城区的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多光谱无人机正在进行巡田监测。郾城区植保质检站站长徐富生介绍，
9: 我们这套系统可以实时监测42万亩小麦的数据，精准掌握小麦生长状况和病虫害发生情况，及时制定有针对性的防控方案和无人机飞防配套开展防控。
10: 眼下正值黑龙江省大豆、玉米、水稻等主要作物的播种期，在位于虎林市的北大荒集团庆丰农场，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在智慧育秧大棚内采集秧苗的多光谱影像数据。目前农场已建成两条自动化育秧流水线，种植户潘明敏说，工厂化智能育秧每亩可降低成本30至50元。
11: 以前干活的时候操心活多，还得雇人干，现在用了工厂化育秧的苗之后，省时省工，苗齐苗壮，打算明年还用工厂化育秧。
12: 在山东平度市一家粮油专业合作社的花生地里，联合播种机忙碌穿梭，起垄、点种、施肥、覆膜等工序一次性完成。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农户科学种植，提升生态防控水平。山东省花生研究所研究员鞠倩，
13: 花生生长期间会受到蚜虫、棉铃虫等多种害虫的危害，我们研发了以草养虫、以虫治虫的生态防控技术，增强花生田对害虫的自然控制能力。
0: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事故的责任如何承担，好意同城情形下的过错考量，统一裁判规则。司法解释将于今年6月30号起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4: 开门杀多是行为人的疏忽引发，但往往后果严重。当行为人是乘车人时，由于其并未投保相应保险，所以机动车所投保险应否对其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问题，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司法解释明确了裁判规则。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介绍，
15: 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进一步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
14: 司法解释还确定了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考量，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最高法认为，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
15: 解释二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上述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

0: 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城的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1: 湖南省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后，当地应急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持续开展救援。截至目前，现场消防救援力量已进行了五轮搜救清理工作。在应急管理部门的指挥协调下，当地今天对滞留在现场的火药库进行转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谭震报道。
2: 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处置面临两大难点，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直接威胁救援人员的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现场滞留的火药库接下来如何处置备受关注。浏阳市官渡镇政府平安法制和应急管理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刘永奇介绍，事故现场处置今天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转移厂区内的火药库。
3: 现场的那些敏感度比较高的，或者是说危险系数比较高的一些药物那些，是吧？还是要进行有序的转移吗？
4: 转移到哪儿去啊？
3: 临近的具备储存条件的，或者说是返回厂里面去啊？现在当务之急是把那些风险点全部排除，这个是最重要的，防止次生灾害。
2: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吴也对中国之声表示，相关处置方案也已经制定完成，正在开展各项工作。
5: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造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2: 今天凌晨，浏阳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强调当前浏阳安全生产已到退无可退、背水一战的关键时刻，全市各级各部门必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开展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坚决杜绝类似事故发生，坚决扭转安全生产形势。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16:34，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1: 商务部今天公布，今年前三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
6: 今年五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表示，将重点治理非法网站和浏览器、搜索引擎、网盘的电视剧侵权传播问题。未来在片头加注版权保护重要提示语，将成为各大长视频平台和电视台新上剧集的标准动作。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6号，日本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2026年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4月20号到5月8号在菲律宾多地举行，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派出约1400人，出动14号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驱逐舰、88式地对舰导弹等武器装备。日本此次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军事专家邵永玲对此表示，日方此举有两方面的考量。
9: 日本这一次就是在肩并肩军演当中发射了88式反舰导弹，就是一方面它要进行实弹的发射， 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嘛。那另外一方面呢，他可能想降低敏感性，如果他使用了二五式反舰导弹，就给人的感觉就是一步到位了，二五式反舰导弹其实它可不仅仅是反舰了，它的射程可以达到差不多上千公里，它还有对地攻击的能力，那属于战略打击武器了。
8: 邵永林指出，日方
9: 战的战败国现在呢开始蠢蠢欲动，跃跃欲试，要成为一个东亚地区的一个政治军事强国，甚至是说在世界范围内它都要有一定的话语权。我觉得这个转变确实是非常让人警惕。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表示，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4: 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特殊年份，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性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
1: 美国协助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将暂停一小段时间，以观察有关伊朗问题的全面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伊朗外交部议会与法律事务总司负责人努拉巴迪6号称，伊朗的立场已明确表达，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0: 努拉巴迪6号表示，美国此前以所谓自由计划为名，在阿曼湾部署多艘军舰，试图为船只护航，打开霍尔木兹海峡通道，但由于伊朗武装力量的强力回应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严正警告，美国未能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该行动已以失败告终。他表示，任何美国及其盟友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军事冒险都将给他们带来难以承受的代价，并使局势更加复杂。当地时间6号上午，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省长办公室公共关系部发布消息称，格什姆岛传出拦截小型飞行器和侦察无人机的声音。该部门表示，期间并未造成任何撞击、损坏或爆炸。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5号称，目前伊朗所有的袭击都尚未达到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的门槛。凯恩还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只待指令下达。当地时间5号下午，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对外界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关闭，除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意志决定，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维拉亚提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特朗普关于限制伊朗导弹能力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伊朗与美国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并将继续开展抵抗。据伊朗方面5号消息，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

0: 101天的需求总量，到五月底可能仅能满足98天的需求总量。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
3: 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9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美国媒体六号报道，两名美国官员及另外两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旨在结束战争，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报道说，美方预计伊朗将在48小时内对几个关键点作出回应。目前双方尚未达成任何协议，但消息人士称，这是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各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报道说，谅解备忘录共有14个条款，包括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解冻数十亿美元伊朗资产，以及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限制。报道还说，备忘录中的许多条款以达成最终协议为条件，这意味着战事仍有可能重启或者陷入一种长期的不确定状态。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

据日本气象厅5月6日消息，当地时间19:06左右，日本神奈川县东部发生4.2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3，震源深度100公里。本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当地时间6号，欧盟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3月，欧元区经季节性调整后的失业率为6.2%，欧盟地区的失业率为6.0%。欧盟统计局估计，在2026年3月，欧盟有1322.6万人失业，其中欧元区有1098.4万人失业。当地时间5月6日，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红迪厄斯。

0: 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5月6号，五一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不少朋友可能还在假期的戒断反应里，五一出行的美好是不是还时时浮现呢？那借着这段美好回味，我们讲讲嵩山的一块标语牌复活的故事。在河南嵩山风景区太室山的半山腰，有一块标语牌，上书五个大字：爬不动了吧。下面呢是一个自带回声效果的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一共有33个哈字。在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曾经爬嵩山遇到过它呢？当时您是什么心情呢？那这块标语牌原本就在那儿，而且呢据说是精准戳中了登山者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体力透支的状态，曾经也因此意外走红。后来有人质疑这个牌子是不是在嘲讽游客，景区赶紧给换了，结果游客不答应，纷纷要求换回来。那么这个五一假期呢，景区工作人员说啊，已经重新换回了之前的标语。景区说了，绝大多数游客好像对爬不动了吧这个标语牌的认可度更高一些。那么这件事大家又讨论起来，游客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互动，景区又该以什么样的姿态面对大众呢？确实大家似乎更喜欢看那种看似调侃的哈哈哈哈爬不动了吧。景区是不是也可以借此看明白，这种表面看上去是嘲讽的说法，骨子里其实可能是一种共情，甚至有点像好朋友一起爬山互相开的玩笑。身体当然劳累，但是心情很轻松。网友也说啊，一句心照不宣的玩笑比千篇一律的鸡汤更能推人向上。那景区也特别听劝，从撤换到复原只用了2-3天的时间。这块标语牌的复活，我们希望它成为对更多文旅从业者的一个提醒。我们大多数游客喜欢的的确是接地气的亲切感，而不是高高在上板起面孔的说教，更不是全国统一格式的想你的风吹到了哪里哪里。只要是善意的，只要是有分寸感的，带着烟火气的真话，肯定好过刻板的表达。创新文旅表达的方式，说真话肯定还有更多闪光的表达。那我这一刻其实在想啊，这一次嵩山复活的标语牌可千万不要再被抄袭了，但是这股诚意是真的值得学习。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您是不是出门了？那今天公布的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这个假期公众出行热情持续高涨，旅游探亲客流集中释放，出行热度也再攀高峰。从5月1号到5月5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了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创下历史同期新高。这当中是不是有您呢？除此之外，出行路上也是处处有惊喜，飞驰的列车变成了移动的风景线，高速公路服务区上演着非遗大戏，入境牛通关快得让游客连连称赞。从居家休闲到出门看山河，从匆匆赶路到慢享旅途，这个假期催生了多少新鲜的文旅消费场景，我们这段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观察。
1: 今年五一假期叠加各地中小学春假，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4月29日到5月6日，为期8天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多项指标创新高。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超1.2万列，其中旅游列车大幅增长，新疆铁路新东方快车、中老铁路星光蓝莓号、四川熊猫专列等旅游列车

0: 的服务，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1: 不止铁路出行人气爆棚，公路自驾同样热度不减，高速公路车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如今的出行路上早已不只是简单的奔赴目的地，旅途的惊喜也藏在了每一个停留的瞬间。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小沙弥》和《青春梦》轮番开演，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表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林云志说，
2: 五一出行本来挺累的，但是看到这个节目之后觉得心情好了很多，又解乏。
1: 不只有非遗好戏，一板服务区经理刘丽玲告诉记者，服务区一楼大堂还打造了热闹的特色市集，本地农特产品、非遗手作、各地特色好物、平价进口商品一应俱全。旅客在赶路的间隙就能一站式打卡特色消费。
3: 一板服务区的话，它连接了沙二市国道以及土岭镇周边村镇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窗口。我们为周边村镇的这些居民提供了很多的一些服务跟保障。
1: 民航方面，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老百姓们口中说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介绍，
4: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推出航线与特色美食美景融合宣传模式进行引流，以航空带动假日客流，提升航线客座率和地方文旅曝光度。
1: 与此同时，随着国际航线加密，入境通关持续优化，越来越多外国游客选择走进中国，沉浸式感受中式生活与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年五一假期，海南在优化入境服务环境、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供给、提升营销精准度等方面不断发力，推动入境游市场进一步增长。随着搭载境外游客的航班陆续抵达后，旅客在边检民警的全程引导下有序完成入境查验，短短几分钟便可顺利通关，高效便捷成为游客对海南的第一印象。旅行社接机翻译迪马西说，
5: 现在通关速度特别快，我们和边检部门提前对接好，再也不用像以前一样让游客长时间等候，游客心情好了，旅途体验感直接拉满。
1: 随着系列免签政策叠加扩容，目前全球86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可免签入境海南。与此同时，海南空港国际客运航线已覆盖东北亚、东南亚、欧洲、大洋洲等区域，连通世界的空中走廊正在加速拓宽。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队长张于卫说，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密集开通，入境服务不断优化，让世界各地友人往来中国更加便捷。
6: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1: 四通八达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既是支撑中国老百姓便捷出行、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的坚实底气，更是拉动文旅、餐饮、零售、住宿等多业态融合发展的强大引擎。这场超大规模的流动中国画卷，早已不只是简单的假日出行，更深刻折射出时代生活方式的全新变迁。对国内游客来说，大家从居家休闲走向出门看山河，从单纯赶路转向旅途慢享受。从走马观花的单点观光升级为沉浸式文旅体验，对海外游客来说，

0: 要迟到了。
1: 咋的？
2: 悬疑力作《消失的人》，全篇90分钟，叙事节奏紧凑，聚焦家庭疏离、育儿焦虑、人际信任危机等现实议题，深挖人性百态，同时融入川渝方言，尽显地域烟火气，氛围感与观众代入感十足，成功实现悬疑类型现实表达的融合。
3: 我怀疑关咗狗狗事件事，
4: 我讲过下半世咩都唔做，净系招呼佢嗰个。
2: 寒战1994在经典悬疑动作 IP 的根基之上，融入历史背景与家国情怀，进一步拓宽影片格局与叙事视野，更易引发观众深层情感共鸣。
5: 雾气松静，感情安康，
6: 还是要不听点浪哎。
2: 给阿嬷的情书立足潮汕本土人文风情，以桥批承载家国乡愁与绵长亲情，细腻讲述跨越山海的思念往事，治愈温暖。受小众题材体量局限，虽然票房规模有限，但市场走势却稳健。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今年五一档一批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7: 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既要坚守类型化创作优势，打磨艺术创新与专业水准，更要扎根真实生活质感、生活逻辑与普通人的情感命运，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2: 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叠加电影加文旅融合效应持续释放。北京、河北、浙江、安徽、广西、贵州、云南、陕西多地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有效撬动假期文化消费热潮。观众观影后奔赴影片取景地打卡，形成电影引流、文旅赋能、多方共赢的良性格局。甘肃嘉峪关关城景区是多部热门影视作品同款打卡地，深受游客喜爱。来自河南的游客告诉记者，
8: 早就听说很多经典电影的取景地都在嘉峪关，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2: 这个五一假期，甘肃嘉峪关推出影旅联动优惠政策，市民游客持本地影院票根，在嘉峪关关城景区就餐、选购文创均可享9折优惠，票根还可兑换关城里景区游戏币，让观影乐趣延伸至旅途之中。嘉峪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贾林介绍，
9: 今年我们还将发放价值70万元的惠民观影福利券，以满20点日元减20的面额分批次向社会发放，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欣赏优秀电影。
2: 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电影票也不再只是单纯的观影入场凭证，升级为串联餐饮、购物、文旅、住宿、体育等多元业态的消费纽带，依托票根经济，有效带动跨界联动消费，持续激活假日经济活力。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10: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第二点就是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比如说有的电影院里它会有书店，有的会有非遗体验店，除了看电影它可以吃饭啊、购物、娱乐啊等等多种的内容。第三点呢，是带动影视拍摄地的影视旅游，包括电视剧、电影，包括游戏，都可能会因为它的取景地而成为影视旅游的一个重要的宣传名片。第四点就是影视剧的文创和衍生产品也是有助于去释放电影关联产品的消费。
1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来关注湖南长沙浏阳市的烟花厂爆炸事故。湖南省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之后，当地应急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持续开展救援。截至目前，现场消防救援力量已经进行了5轮搜救清理工作。

0: 在应急管理部门的指挥协调下，当地今天对滞留在现场的火药库进行了转运。详细情况，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谭震了解一下。
1: 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处置面临两大难点，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直接威胁救援人员的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现场滞留的火药库接下来如何处置备受关注。浏阳市官渡镇政府平安法制和应急管理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刘永奇介绍，事故现场处置今天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转移厂区内的火药库。
2: 现场的那些敏感度比较高的，或者是说危险系数比较高的药物那些，是吧？还是要进行有序的转移吗？
3: 转移到哪儿去啊？
2: 临近的具备储存条件的，或者说是返回厂里面去啊。现在当务之急是把那些风险点全部排除，这个是最重要的，防止次生灾害。
1: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也对中国之声表示，相关处置方案也已经制定完成，正在开展各项工作。
4: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货方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造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1: 今天凌晨，浏阳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强调当前浏阳安全生产已到退无可退、背水一战的关键时刻，全市各级各部门必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开展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坚决杜绝类似事故发生，坚决扭转安全生产形势。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出门上路，开车门的时候一个不小心撞到了路过的行人或者电动车，这个责任到底算谁的？又或者好心顺路搭载朋友，路上却发生了意外，这份善意会不会反而带来赔偿纠纷？相关的很多问题其实我们不是第一次讨论，不过这些问题今天有了更明确的答案。今天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发布，将从6月30号起施行。目前全国的机动车保有量已经到了4.69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59亿人，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保有量约5.8亿辆。随着我国机动车和驾驶人数量不断的攀升，道路上的新情况、新问题自然也就出现了。那么今天发布的司法解释统一了裁判规则，接下来又会给我们的交通出行带来哪些具体的影响？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6: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共12条，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作出规定。司法解释首先落实机动车租赁借用等情形下的责任承担。民法典第1209条规定，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实践中，相应的赔偿责任如何理解存在争议，对此司法解释予以明确。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介绍，
7: 被侵权人一并请求机动车使用人与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责任的，由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任，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在其过错范围内与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明确，上述责任主体实际支付的赔偿费用总和不应超出被侵权人应受偿的损失数额。
6: 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机动车所有人在明知对方饮酒的情况下将机动车交由对方驾驶，对于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害，法院判令机动车所有人在过错范围内与机动车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7: 此条规定既有利于督促驾驶人安全驾驶，也有利于警示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在出借租赁时对机动车安全性能、驾驶人情况等予以充分注意，携手构筑道路交通安全，坚固防线。
6: 机动车在道路上因开车门致他人损害的开门杀事故时有发生。最高法发布的案例中，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潘某某就是被开门杀撞伤，车辆受损。驾驶人和乘车人如何分担责任？最高法民一庭二级高级法官

0: 追偿。陈一方说，这样规定旨在从源头避免小疏忽造成大祸端，同时在发挥交强险基本保障作用的同时，也严厉惩治对损害发生存在故意的行为人。司法解释还确定了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考量，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第1217条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事故责任作出的全责、主责、同责、次责等认定，能否直接等同于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具有重大过失，进而不能减轻其向搭乘人的赔偿责任，存在不同认识。
1: 我们经研究认为，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通常是对事故中各方行人为人的行为比较后作出，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好意同乘情形下，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民法典第1217条所规定的故意或重大过失，仍需结合全案事实作出认定。解释二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上述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乘的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2: 开车门撞了人，好心让朋友搭顺风车出了事，这些让人头疼的交通纠纷现在有了更清晰的解决依据。当然，法律规则的细化不只是为了分清事故之后的对错，更是为了帮我们在事前划清一道红线，督促每一个交通参与者，无论我们是手握方向盘还是打开车门，确实都得多一份谨慎。同时也鼓励大家在安全守法的前提之下大胆地释放善意，说到底还是规则越清晰出行越安心。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
3: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看内江。我市文旅持续火热。5月5号，记者从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了解到，5月1号至5号，全市共接待游客303.29万人次，同比增长3.57%，旅游综合收入14.33亿元，同比增长8.16%。
1: 五一假期，我市以穿越古道夏季有约系列文旅活动为总牵引，持续放大2026年隆昌市稻田虾音乐美食季带动效应，紧扣亲子休闲、文旅融合、乡村体验、夜间消费四大核心主题，顺应家庭与年轻客群集中出游，日间夜间双高峰运行规律，深度整合文博艺术、景区乐园、乡村田园、非遗美食、潮流业态，持续做强文化加休闲加运动加音乐加美食多元场景，通过丰富活动供给、惠民政策加持、全时段氛围营造，假日文旅市场呈现人气持续火热、业态全面丰富、体验不断升级、消费强劲旺盛的良好态势。在隆昌市，稻田虾音乐美食季以一主会场加多联动点位全域活动格局持续发力，全方位展现稻田钓虾、田园村跑、龙虾长桌宴、非遗文创等特色场景，点赞稻虾加文旅加乡村加非遗深度融合模式。市中区田园浙乡推出插秧农耕劳作、稻田摸鱼捉鸭、休闲垂钓、龙虾捕捞等田园体验项目，同步开设甘蔗科普研学课堂，并设置糖画、吹糖人等非遗民俗技艺沉浸式体验。五一假日期间，我市多地特色文旅演艺活动精彩纷呈。资中县以“去游状元城，欢登重龙山”为主题的2026五一文旅嘉年华，创新构建山下核心体验加山上沉浸式互动双层格局，活动涵盖

0: 舞、杂技、豫剧、非遗展示、汉服巡游、国潮乐队、乐器演奏、说唱等众多文体业态。第二届回到山歌响起的地方，山歌展演以山河共享、南北和鸣为主题，来自西南、东南、华北、西北四大区域及资中本地25位歌手倾情献唱，同步设置3个分会场联动直播，配套打造星空露营市集、后备箱文创集市，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山歌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此同时，五一假日期间，全市各类公共文化场馆、非遗展演活动及艺术展示项目全线有序开放，推动传统文化与假日休闲深度融合，有效激活文化消费活力，持续保持文化消费热度。下面摘要播出评论员文章：力量沉下去，更要融进去。
1: 当前内江正全面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推动党员干部力量下沉，靠前服务，以实干担当破题攻坚，以务实作风服务发展。沉下去是姿态，融进去是担当。下沉一线不是走过场式打卡，更不是蜻蜓点水式调研，而是要脚不沾泥，俯身倾听，把项目建设现场、企业生产一线、群众房前屋后当作主阵地，摸清城市更新、产业发展、民生保障中的堵点难点，找准群众急难愁盼的真实诉求。唯有沉到基层最深处，才能跳出办公室局限，让决策更接地气，施策更有底气。融进去，核心在解题，关键在闭环。下沉不是终点，解决问题才是根本。要对一线发现的问题建立台账，精准交办，过程跟踪，限时办结，消耗管理，以全链条闭环杜绝，重部署，轻落实，确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面对内江产业提质、项目攻坚、基层治理等重点任务，既要深入基层，更要心到基层，在一线研判形势、破解难题、推动落实，把问题清单转化为成效清单。融进去，目标在一流，落点在发展。对标先进，争创一流，是下沉服务的价值追求。广大党员干部要以实干为耻，在一线比作风、比效能、比实际，主动对标国省战略标杆地区、群众期盼，在优化营商环境、推进重点项目、办好民生实事中争先进位，以一域之光为全局添彩，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脚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真情。力量沉下去，责任扛起来，工作融进去，方能以过硬作风夯实发展根基，以实干实际赢得群众认可，为内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专精特新企业是产业升级的主力军，也是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在我市，一批专注于细分市场、创新能力强、成长性好的专精特新企业，正成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然而，轻资产高研发的特点也让他们常常面临融资难题。如何破解这一矛盾？我是金融机构主动变身金融顾问，为企业量身定制成长贷，以精准服务破解融资难题，助力企业加速成长。
0: 走进位于资中经开区的四川成和电机制造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只见几十台机器有序运转，工人们在各自岗位上加紧生产减速电机和卷膜电机部件。作为四川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这家企业的产品不仅满足国内需求，还远销国外，而支撑其快速发展的离不开金融机构的长期支持。
3: 去年我们再次从工行拿到398万元流动资金贷款，利率低、周期长，完全满足日常生产需求。有了稳定的金融支持，我们加大研发、扩大生产就更有底气。去年完成产值约0.5亿元。
0: 成和电机的成长是我市金融服务专精特新企业的一个缩影。工商银行内江市分行紧扣我市工业倍增计划，全面梳理专精特新企业清单，深入走访了解需求。

0: 求，制定个性化金融方案，为企业提供全周期资金支持。
1: 工行、资中、支行连续三年累计为成和电机提供2650万元贷款。截至目前，工行内江分行已累计向专精、特新、小巨人等制造业企业发放贷款1.8亿元，以高质量金融服务支撑全市产业升级。
0: 如果说工行的服务是持续赋能，那么邮储银行的不为抵押为创新的理念，则为轻资产科技企业开辟了融资新通道。在四川东博轨道科技有限公司的实验室，技术人员正加紧研发

0: 景好。在了解到企业融资需求后，我行为其提供了无息抵押的纯信用贷款，实现快速放款，同时积极协助企业对接天府科创贷贴息政策，进一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以金融赋能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1: 金融赋能成长加速，如今我是金融机构的服务模式正从做商变行商，从看报表转为看车间、看专利，通过科创贷、成长贷等定制产品精准对接专精特新企业需求，一条以金融赋能实体、以创新驱动发展的路径愈加清晰。
2: 农村厕所革命是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升群众生活品质的重要民生工程，事关乡村全面振兴和群众切身福祉。2024年以来，我市聚焦农村改厕痛点难点，创新推广新型树枝盖板，优化改造模式，健全长效管护机制，持续深化农村厕所革命，以民生微改造推动乡村面貌大提升，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3: 在隆昌市胡家镇蒲芦村八组，76岁的庞增大挑着粪桶来到化粪池旁浇灌菜园。方便快捷的背后，源于当地厕所革命中对化粪池盖板的升级换代。
4: 现在这个高分子材料的那个盖板了，那就比那个比以前那个老式的先进的多，因为那轻便了，方便于那个老年人呐、啊，或者是那个体力差一点的，那轻轻的扣了就起来了。
3: 为破解群众使用痛点，当地摒弃笨重不便的水泥预制盖板，全面推广新型树枝盖板。以往农村普遍使用的水泥盖板厚约10公分，重15公斤，提拿费力且提手易断，对老年人而言不仅不便，还存在砸伤隐患。而新型树枝盖板仅重2公斤左右，轻便易操作，且按农户化粪池尺寸量身定制，安装时用沙灰密封缝隙，既卫生又能提升粪水肥效，深受群众认可。
5: 近年来，胡家镇以厕所革命为抓手，全力推进农村面貌改善行动，通过进村入户、院报会、视频宣传等方式，全力推动宣传引导老百姓从最初的不支持到理解支持并主动申报。截至目前，全镇农村厕所革命覆盖率达到了95%以上，群众生产生活得到了便利，农村人居环境得到了改善。
6: 我现在是在内江隆昌市云顶镇莲峰村，在我身旁这些是新型高分子树枝材料盖板，也就是这些盖板让这里的乡村厕所迎来了实打实的升级蜕变。依托厕所革命，老百姓告别了蚊虫滋生的露天旱厕，轻便的盖板也特别易于老百姓的生产生活。
3: 粪水肥效更是普通肥水的3倍左右，让粪水变饱，助力村民增收。在推进厕所革命过程中，我市始终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群众需求，市农业农村局经多方考察学习，选定翻盖式新型树枝盖板并推广。
7: 为更好满足群众的需求，我们多方咨询了解到，新型的翻盖式树枝盖板具备一体化构造、结构坚固、使用方便、密闭性好、管护成本低的优势。我们通过试点示范进行了推广，新型盖板受到了群众的普遍认可。
3: 为确保改造工程落地见效、长效运维，我市还探索出多样化推进和管护模式。市中区永安镇鹿子村采取群众自建加委托建设相结合的方式，以奖补形式发放资金，调动群众积极性，同时建立完善后期管护机制。
8: 后期管护日常小问题由村民自行解决，涉及较大或技术较强的问题，先由村集体通过适应两公开程序，使用村公益性事业建设资金进行统筹维修。对特殊或重大情况，则由镇区相关部门研判后予以适当补贴。这种机制确保有问题有人管，坏了有人修。
3: 据统计，2024年至今，我市已累计完成户厕改造40000余户。其中推广应用翻盖式新型材料盖板1.08万户，占比达27%。目前全市卫生厕所普及率已达96%。这些小盖板的实践，正是我市厕所革命的生动缩影。这场民生微改造，以小切口推动。

0: 乡村面貌大提升，让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图景在田城大地上徐徐展开，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注入坚实民生力量。眼下市中区龙门镇500亩撂荒地负重油菜进入集中收获期，三台油菜联合收割机穿梭在田间地头，轰鸣声中，成熟的油菜被快速收割脱粒清选，干净饱满的油菜籽直接归仓，曾经的闲置撂荒地如今变成了丰产增收的希望田，奏响了一曲科技赋能绿美丰产的春收序曲。走进风和雨露家庭农场的油菜种植基地，褪去金黄的油菜株上，饱满的油菜荚沉甸甸的压弯枝头，诉说着丰收的喜悦。田间地头，三台履带式油菜联合收割机正匀速作业，相较于传统人工收割，机械化作业的优势尤为突出。
1: 去年在政府支持下，我们整治撂荒地推行的是大耕带种，机耕机收和无人机防护。今年来我们一共种植油菜500亩，都是全程机械化作业，效率就比人工就提高20倍。现在三台机器同时作业，一天就能收割200亩，就是大大的提高效率嘛。
0: 丰收的喜悦中更藏着绿色生态的发展理念。在收割过程中，联合收割机同步将油菜秸秆粉碎至10厘米以下，均匀抛洒还田。这些粉碎后的秸秆不仅能有效避免焚烧带来的环境污染，更能将其中的有机质归还土壤，改善土壤结构，提升土壤肥力，为后续农作物种植筑牢土壤基础，真正实现了农业生产与生态保护的协同推进，让丰产与绿美双向奔赴。如今越来越多的撂荒地在科技赋能下苏醒，越来越多的农户在土地上收获希望。我市将持续夯实农业生产基础，推动农业稳产增收，为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贡献力量。
2: 近日，文庙木书香经典润童心2026年幸福四川家课堂亲子阅读活动在内江资中文庙顺利举办，40余组亲子家庭走进文庙圣地，共同在传统文化浸润中感悟阅读之美。
3: 本次活动以儒学文化为底色，以经典阅读为桥梁，融合了传统礼仪、家风传承、读书分享等内容，充分发挥亲子阅读在家风建设、文化传承中的重要作用。活动现场还特别设置了文庙参观体验环节，孩子们依次参观七孔照壁、行游畔之礼、登拜台诵经典、行拜师礼，在一步一礼中感受传统儒学礼仪的庄重与深厚。
4: 家庭是文化传承的最小单元，也是涵养品德育人的第一课堂。我们落地省级家课堂的亲子阅读活动，就是希望跳出单纯读书讲学的模式，依托亲子共读的模式，既在孩子心中种下热爱阅读的种子，也引导广大家长重视家庭教育，以良好家风筑牢家庭幸福根基。
3: 阅读分享环节，5组优秀亲子家庭依次登台，围绕《朱子家训》《老人与海》《傅雷家书》等经典书目分享阅读心得，并诵读其中精彩篇章。紧接着，家风颂的朗朗诵读声回荡在文庙之间，将优良家风的种子播撒进每个人的心田。活动最后，全体人员共同发起全民阅读倡议，号召广大家庭以书为媒，以读为伴，让书香浸润家庭，滋养童心。
5: 我今天很高兴参加了这次活动，活动中我和妈妈一起朗诵了《爱与梦想》，参观了整个文庙，还行了拜师礼。今后我会多多阅读，把更多中华好故事分享给同学们。
6: 非常感谢妇联提供这样难得的机会，带孩子走进文庙，感受传统文化。亲子阅读也让我们和孩子的距离更近，在经典诵读中传承好家风，对孩子成长很有帮助。这样的活动我们特别愿意参加。
0: 周末亲子出游不用远行，内江经开区、内江高新区两大六娃宝地一键直达。今天的50城
7: 尽收眼底。
3: 据了解，田城松鼠林乐园是以松鼠文化为核心的亲子主题森林公园，依托古松林生态氧吧与城市

0: 市制高点事业，打造集亲子互动、生态教育、主题娱乐、休闲消费于一体的川南人气文旅综合体，年接待游客约40万人次。
1: 园区主要分为萌宠和森林两大主题，划分了六大片区，涵盖丛林飞鼠、小猪赛跑、网红玻璃桥等项目，一张票就能通玩40多项游乐设施。
0: 乐园打造沉浸式主题场景，萌宠区以《山海经》奇幻灵感为内核，集萌宠互动、自然科普、亲子共乐于一体；森林区以原生林木为背景，游乐设施融入植物、动物造型，让孩子在丛林氛围里感受自然与游乐的融合。
2: 很好玩，我们去玩了那个水，然后我们又去玩秋千，然后荡得非常高，我感觉这个乐园很好。
0: 告别森林野趣，接下来前往内江高新区，开启一场奇妙的深蓝之旅。
1: 在内江高新区有这样一个地方，能让孩子边逛边学，顺便还能拍出海底大片，它就是海昌海洋探索馆。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潜入这片深蓝去看一看。
0: 作为内江极具特色的海洋主题场馆，内江海昌海洋探索馆拥有8000多平方米的沉浸式空间，10大主题区域全域开放。从神秘的雨林秘境、充满互动感的爬虫王国，到梦幻的海底隧道、光影魔盒，一站式串联起从陆地到深海的奇妙场景，让孩子不用奔赴海边，就能近距离接触1000余种海洋生物与萌趣动物。
1: 这个场馆呢有8000多平方米，1000多种海洋生物，不少还是珍稀保护动物。整个场馆呢是单一线性游览，没有岔路口，也不容易迷路。10大主题区域里，雨林秘境、海底隧道、梦幻水母、萌宠王国最受欢迎，还能跟鹦鹉、小蛇、兔子来个近距离的互动。孩子逛完一圈，等于上了一堂生动的海洋科普课。
0: 除了沉浸式观展，场馆内的亲子配套也十分贴心，3大儿童乐园畅玩不限，孩子可以在游玩中释放活力，更有3大主题表演轮番上演，将欢乐氛围拉满。
3: 在我们海洋馆里面呢，有我们的一个3大主题活动区，小朋友游玩的恐龙沙池、积木王国，还有我们的海洋球池，都是包含在我们门票里面的。更有我们3大主题演绎，美人鱼表演、奇幻火焰泡泡秀表演，还有海狮表演。
1: 在海洋馆待了一上午，给我最深的感受就是，即便我们身处内陆城市，也能让孩子们的眼界触及深蓝，不用奔赴海边，就在内江高新区，就可以让孩子们拥有一个充满蓝色回忆的周末。快带娃来一场海底冒险吧。
0: 从内江经开区的森林野趣到内江高新区的深蓝探秘，内江2大亲子打卡地承包全家欢乐。这个周末带上孩子出发，收获双倍美好亲子时光。
4: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0: 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圆满收官，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
1: 最高法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好意同城统一裁判规则。
2: 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外交部发言人回应，日本举动超出自卫范畴，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1: 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行动，伊朗官员称，霍尔木斯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曲
4: 带来的四款矩阵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8个行业的矩阵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深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云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3: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

0: 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5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1: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2: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儿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1: 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3: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4: 交通运输部、国家移民管理局等部门今天陆续发布五一假期出行出入境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5: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1亿0637.7万人次，日均为2127.54万人次，同比增长4.6%。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6: 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5: 公路出行方面，高速公路车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小沙弥》和《青春梦》轮番开演，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表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7: 就是很惊喜，本来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然后顺便上一下厕所、逛一下，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非遗木偶戏表演。
5: 民航方面，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老百姓们口中说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

0: 入同比增长 31.4%。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1: 目前这段时间过来的话，季节比较刚好嘛，因为我们是在做春茶嘛，那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0: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五一假期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2.4%， 其中超市等线下零售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提升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5.6%。
2: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五一档总票房为7.58亿，观影人次为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整体表现稳中有进，圆满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4: 咋的？
5: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6: 雾气松酒。
7: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极致类型化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8: 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7: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前三天放映144.2万场，超去年同期。今年五一档电影平均票价约36.8元，创下近四年新低。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9: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
10: 立夏时节，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各地运用无人机巡田、智慧育秧等手段向科技要产能，护航粮食稳产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多灌一天浆，多建一斗粮。在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正由南至北陆续进入灌浆期，这是小麦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在安阳市华县小铺镇，搭载了高精度导航系统的植保无人机正在麦田里进行一喷三防作业。在漯河市郾城区的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多光谱无人机正在进行巡田监测。郾城区植保质检站站长徐富生介绍，
12: 我们这套系统可以实时监测42万亩小麦的数据，精准掌握小麦生长状况和病虫害发生情况，及时制定有针对性的防控方案和无人机飞防配套开展防控。
13: 眼下正值黑龙江省大豆、玉米、水稻等主要作物的播种期，在位于虎林市的北大荒集团庆丰农场，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在智慧育秧大棚内采集秧苗的多光谱影像数据。目前农场已建成两条自动化育秧流水线，种植户潘明敏说，工厂化智能育秧每亩可降低成本30至50元。
14: 以前干活的时候操心，活多还得雇人干，现在用了工厂化育秧的苗之后，省时省工，苗齐苗壮，打算明年还用工厂化育秧。
15: 在山东平度市一家粮油专业合作社的花生地里，联合播种机忙碌穿梭，起垄、点种、施肥、覆膜等工序一次性完成，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农户科学种植，提升生态防控水平。山东省花生研究所研究员居倩，
16: 花生生长期间会受到蚜虫、年龄虫等多种害虫的危害，我们研发了以草养虫、以虫治虫的生态防控技术，增强花生田对害虫的自然控制能力。
2: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事故的责任如何承担，好意同城情形下的过错考量，统一裁判规则。司法解释将于今年6月30号起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0: 孙莹报道。
1: 开门杀多是行为人的疏忽引发，但往往后果严重。当行为人是乘车人时，由于其并未投保相应保险，所以机动车所投保险应否对其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问题，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司法解释明确了裁判规则。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介绍，
2: 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进一步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
1: 司法解释还确定了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考量。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最高法认为，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
2: 解释二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上述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乘的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3: 湖南省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后，当地应急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持续开展救援。截至目前，现场消防救援力量已进行了五轮搜救清理工作。在应急管理部门的指挥协调下，当地今天对滞留在现场的火药库进行转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谭震报道。
4: 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处置面临两大难点，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直接威胁救援人员的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现场滞留的火药库接下来如何处置备受关注。浏阳市官渡镇政府平安法制和应急管理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刘永奇介绍，事故现场处置今天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转移厂区内的火药库。
5: 现场的那些敏感度比较高的，或者是说危险系数比较高的那些药物，那些是吧，还是要进行有序的转移吗？
6: 转移到哪儿去啊？
5: 临近的具备储存条件的，或者说是返回厂里面去啊。现在当务之急是把那些风险点全部排除，这个是最重要的，防止次生灾害。

0: 必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开展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坚决杜绝类似事故发生，坚决扭转安全生产形势。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16:34，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
2: 叫提示语将成为各大长视频平台和电视台新上剧集的标准动作。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6号，日本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2026年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4月20号到5月8号在菲律宾多地举行。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派出约1400人，出动伊势号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驱逐舰、88式地对舰导弹等武器装备。日本此次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军事专家邵永玲对此表示，日方此举有两方面的考量。
5: 日本这一次就是在肩并肩军演当中发射了88式反舰导弹，就是一方面它要进行实弹的发射，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嘛。那另外一方面呢，它可能想降低敏感性，如果它使用了25式反舰导弹，就给人的感觉就是一步到位了。25式反舰导弹其实它可不仅仅是反舰了，它的射程可以达到差不多1000公里，它还有对地攻击的能力，那属于战略打击武器了。
4: 邵永玲指出，日方近期掏空宪法和平条款，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举动，如今又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这一系列动作非常值得警惕。
5: 这些动作其实都不是孤立的，它其实是一个组合拳，它有法律上的突破，有实际行动层面的突破，确确实实反映了日本整个国家的一个战略转型，就是它由过去一个比较低调的声称自己热爱和平的二战的战败国，现在呢开始蠢蠢欲动、跃跃欲试，要成为一个东亚地区的一个政治军事强国，甚至是说在世界范围内它都要有一定的话语权。我觉得这个转变确实是非常让人警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表示，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6: 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特殊年份，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性导弹，这一动向在此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2: 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宣布，美国协助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将暂停，
7: 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严正警告，美国未能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该行动已以失败告终。他表示，任何美国及其盟友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军事冒险都将给他们带来难以承受的代价，并使局势更加复杂。当地时间6号上午，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省长办公室公共关系部发布消息称，格什姆岛传出拦截小型飞行器和侦察无人机的声音。该部门表示，期间并未造成任何撞击、损坏或爆炸。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凯恩5号称，目前伊朗所有的袭击都尚未达到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的门槛。凯恩还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只待指令下达。当地时间5号下午，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对外界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关闭，除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意志决定。

0: 扎哈罗娃6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导致5名平民死亡。乌克兰外长瑟比加6号称，乌方当天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22人死亡，另有75人受伤。
1: 美国高盛集团日前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接近达到八年来的最低水平。全球石油总库存目前能够满足101天的需求总量，到五月底可能仅能满足98天的需求总量。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21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一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若伊朗同意履行相关协议内容，美国针对伊朗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将结束，并称将使霍尔木兹海峡对包括伊朗在内的各方全面开放。特朗普同时警告称，若伊朗不同意相关条件，轰炸将重新开始，且规模和强度将高于此前水平。据伊朗方面6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布通告称，感谢波斯湾和阿曼湾的船长和船东遵守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规定，并为区域海上安全做出贡献。通告称，随着侵略者的威胁被消除，新的规程已经生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确保船只安全，稳定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法国政府发言人莫德布雷荣6号说，法国公司船只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说明该海峡局势依然危险，并不代表法国被针对。布雷荣当天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说，法国并未参与美国相关行动，法国公司船只遭袭并不代表法国成为袭击目标。布雷荣说，遭袭船只悬挂马耳他旗帜，船组人员来自菲律宾。法国达菲海运集团6号表示，该集团旗下圣安东尼奥号集装箱船5号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遇袭击，造成船员受伤和船体受损，该集团未透露受伤船员人数。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据不完全统计，五一假期全国市场监管部门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61万余家次，监督抽查4.2万余批次，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国家税务总局押行为违反国际法，声明敦促以色列解除对加沙地带的封锁，允许人道主义援助物资顺利进入。以色列外交部2号说，以军

此前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国际水域拦截了驶往加沙地带的援助船队全球坚韧船队，其中两名主要活动人士已被带至以色列接受问询。当地时间5月6号，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跌破每桶90美元，跌幅超12%。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时至明天20时，西藏大部、新疆、南疆高海拔山区、青海东部和南部、甘肃西南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有大到暴雪。湖北东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南北部、贵州东部等地局部地区有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

0: 新兴的上门体育培训服务模式，用户可以通过线上平台预约教练，携带器材上门授课。最近，老年人群体成了体育外卖的新客户，不少自媒体和机构主打增肌训练、预防肌肉流失、延缓衰老等功效，推出居家、小区、公园等多场景上门训练，针对性锻炼老人四肢与腰腹力量。在服务年龄上，各家标准不一，部分机构可承接70岁老人，仅拒绝轮椅出行重病群体，那也有机构仅服务60岁左右的人群，规避高龄带来的安全和责任风险。老年人该如何增肌，能够有效减少摔倒风险吗？怎样避免训练过度受伤？老年人训练强度不大也能够减重吗？公园里我们总能够见到老年健身达人，他们的健身方式科学吗？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牛志培教授。牛教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哎，体育外卖本身不算一个新鲜事物啊，但是面向老年人群体呢，还是让大家感到新奇的同时也有一点疑惑。首先就是老年人为什么要练力量，最大的现实意义是防止摔倒吗？
1: 有这样的意义，但是不是说我们练力量就完全是为了防止摔倒。

量训练的角度来看呢，力量训练一个它能够增加或者是说维持啊，再或者说是能够延缓啊肌肉的这个量，肌肉量的丢失啊，延缓肌肉的流失。那么另外一个呢，它能够提高神经的兴奋性，能够提高我们中枢神经系统对肌肉的啊控制能力和动员能力，让我们这个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能够更稳啊，更有控制的啊进行。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通过轻的力量训练呢，能够改善骨骼关节的健康状态。

0: 计划这个事儿吧，可能说起来就比较复杂，相对比较复杂啊。因人而异啊，差别也会有很大。有的人可能是说，像我们体育大学的这个退休职工们，一直在坚持锻炼啊。他有的可能七十岁还在跑马拉松啊，有的这个八十岁了还能做卧推60公斤以上的，
1: 这么厉害，
0: 这个不一样。那个，有的人可能是这个，可能身体不是特别好，有些慢病的效应啊。这个对于这个老年人的评估啊，这个是一定要做的。那么根据一个个性化的原则哈，我们要通常呢把这个我们所谓的老年分成这样几类啊，几大类啊。第一类呢就是有良好的身体基础啊，长期锻炼的人，那他可以进行比较完整的训练。啊，包括这个力量训练也好，啊，有氧训练也好，啊，平衡训练也好，啊，柔韧训练等等等等。那么，另外一类呢，就可能稍微弱化一点的，就普通的健康的老人啊，他呢比较适合于这个啊中低强度的运动啊，重点是呢啊多练练下肢啊和核心稳定性力量，保持平衡的能力。那么。

0: 这样。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要通过自我感知运动后的这个恢复情况。
1: 嗯。
0: 啊，第二天是精神抖擞，还是啊非常疲劳，关节也疼啊，这个睡眠也不好啊等等。
1: 嗯。
0: 这可能就说明运动量不太合适了。
1: 对。
0: 啊。再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心率和血压的变化啊，突然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啊，突然出现了这个胸闷啊，心慌啊，啊，突然的异常的气短啊，等等等等，这个时候呢，就应该立即停止运动啊，不管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况，应该立即停止运动。
1: 嗯，是。
0: 那么另外一个呢，还就叫我们叫啊，不管是你是什么样的情况啊，就是你即使你是常年坚持锻炼的人啊也好啊，我们也要这个啊。采用循序渐进这样一个原则，不能是一下就上来特别大，
1: 嗯，
0: 或者一下上来就特别小，然后我增大了很多，那都不行，要一点点的加啊，有适应性的加啊。那如果是刚开始呢，可能是只增加练习的时长啊，不一定增加它的练习强度。当有了一定的积累了之后呢，我们可能增加了，从增加时长变成增加次数和组数，但不增加强度。当有了一切的准备之后，我们可以轻轻的啊增加一些所谓的重量。对于中老年人来讲，运动训练也好，或者身体锻炼也好，啊，不是越累越好，而是应该达到舒服，啊，充分的能够刺激到我身体的各个器官的肌肉啊，各个器官的这个功能，能够，然后呢，又能够充分的恢复，我睡一觉就感觉神清气爽，啊。第三个就是我还能长期坚持啊，不能说我今天我练了一下啊，明天后天躺着卧床起不来了，
1: 对，
0: 我们得不偿失。
1: 是。听了您的介绍，能够感觉出来哈，让老年人安全的锻炼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工作。那这就涉及到一个服务的标准化问题了。就有网友担心，上门的教练水平到底行不行呢？从体育大学毕业，或者说有运动员的水平这样的能力，就能够带老人锻炼
0: 这个进行训练，或带青少年进行训练，那必须要具备啊，运动医学呀，啊，运动康复啊。啊，老年处方的和一些急救的知识才能进行训练。
1: 嗯，
0: 那么不是说我运动成绩特别高，我就是一个很好、很合格的这个所谓的这样的教练。那么我们要深知老年人的具体特点是什么啊？老年人可能有些慢病，有些这个肌肉力量已经不够了，或者是说有些这个腰椎已经有问题，或者是肩。已经有问题，或者是有一些什么高血压或者冠心病啊、糖尿病等啊，这些我们都要提前的知晓好。那么，能够作为一个合格的老年人健身的指导者呢，至少呢应该具备这样几个能力吧？啊，这我个人理解啊，不一定完全对啊，我个人的理解。首先要能够对老年人进行基本的能力评估啊，包括这个长病史，从运动角度来讲是关节的活动度啊、步态平衡能力肌力以及异常的生活能力啊，要能够有这样的能力进对老人进行评估。第二个呢，能够设计安全的运动方法啊，包括这个什么时间长短，包括这个强度，包括运动的类型啊，包括和适合的这个节奏等等。
1: 对。
0: 第三个呢，懂得这个因人而异啊，增量或减量啊，比如说有的人做自重的普通的深蹲，可能做不了，我们可能帮他啊，从坐到站啊，不要做深蹲，或者说有的人啊站不稳呢，我们可以让他啊扶着东西去啊进行啊蹲站或坐站，这个要有能力来进行调节这个运动的这个方式。再有一个呢，就要有这个危险的警惕意识。
1: 对
0: 啊，比如说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发现你的受众啊突然出现了胸痛，或者突然出现了气短，突然出现了脸色苍白、步态不稳、血压异常升高等等啊，关节突然的刺痛等等，这个时候要立刻停止。我们要有意识啊，有这样的能力，有这样的意识。再有呢，就是说，我们应该有一些最基本的。所谓的这个急救知识啊，比如说心肺复苏的能力啊，这个突发事件的应急方案啊，以及运动损伤的基本处理能力等等啊，这样才能够带领老人啊 进行

0: 训练啊，并不是说会练就行啊。我当运动员，我教练咋练的，我拿了就跟老练的不行啊。我们就要，尤其对老年人啊，要懂评估啊，还能够保护，你还能够知道风险，然后同时呢，你还能将训练的内容和方法进行有效的调整。
1: 是，就自己运动特别厉害的人，可能往往会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哈，就会觉得我带的学生，哎，你这么简单动作你都做不了，因为大可能有点无法理解哈，所以这个时候需要从这个对象的他自身的一个实际状态去出发，来考虑训练的一个强度和长度，对吧？
0: 对，
1: 那从您继续。
0: 从这个具体的实际来看呢，因人而异。刚才我已经说过，有的人可能练20分钟可能就已经到量了，有的人可能练20分钟他还没有这个所谓的到他最刺激最好的这种状态，所以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刚才我们也说了，要可以根据这个主数啊，现在累不累，心情怎么样啊，现在还可以啊，我练得很好，还能坚持啊，这都是我们评估的一些手段。
1: 对，是需要我们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的去积累经验哈。那从具体的练习部位来看，哪些肌肉群对于老年人群体是格外重要的呢？
0: 这样吧，实际上是这个对于肌肉来讲呢，我们可以这样大致的分为几种不同的类型啊。一种就是我们所谓的大肌群啊，比如说我们的臀大肌、我们的腿部的股四头肌等等啊，这是大肌群。还有呢，小肌群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上肢的啊，肩部的啊，再有呢就是我们的核心稳定肌群。那么对于中老年训练呢，不能单独的突出啊，我就练大肌群，或我就练小肌群，或我就练稳定肌群，应该是所有的肌群都能够练到啊，不能是单一的啊，看这个我练哪儿啊，不能就像这个年轻人啊，我现在练得很壮，很像线条啊，不要单纯的看练出好的线条，而重要的是看能够与我生活、与我运动息息相关的肌群能够保持良好的状态。那么比如说大肌群、下肢肌群哈，稳定啊，下肢站立的，包括什么臀大肌啊、股四头肌啊，这个你比如说股四头肌啊，它就起到这个上下楼膝关节的稳定作用。那臀大肌呢啊，就是上下楼梯啊、爬坡迈步它有劲儿。
1: 对。
0: 臀中肌呢，可能就能够保证我们的骨盆不至于过分的前倾和后倾啊，保持骨盆的稳定。骨盆的稳定就保证了我们重心的稳定，就从而另外就推导出我们不容易摔倒。就是这么一条线下来的。
1: 对。
0: 那么比如说核心肌群啊，核心肌群。啊，我们的可能说，大家最能够看见、最直观看见的啊，腹直肌啊、腹横肌啊等等。那像我们的竖脊肌啊、骨盆的稳定肌，我们是不容易练到的。但它能够帮助我们在走路的时候，或者转身的时候，或者拿东西的时候，或者从蹲下到站起来，或者从站起来到蹲下，保持稳定的肌群啊，这也非常非常重要。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背部啊，我们经常看见很多老年人啊圆肩驼背了，那就是我们背部的这个啊，比如说背阔肌啊、斜方肌啊、菱形肌啊，与上背与这个前面肌群的这个用力已经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要多练练背部的肌群啊。再有就是踝关节啊，踝膝关节。那么一旦我们行走的地基下降，就是我们踝关节的稳定性不好了，我们的踝关节力量不好了啊，那它就会容易产生跌倒的风险。那么比如说我们没事在家的时候啊，练习这个脚趾抓地啊抓毛巾呢 啊都很有价值啊。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重点呢围绕啊，我们应该简单的几句话啊，叫啊站得起来，走得很稳

0: 训练关系不是特别的直接啊，但当然啊，有力量是一个好事啊，但是不是说我现在这个拿东西拿不稳了是就是我力量的事，跟这个可能还不是那么简单就能就轻易下结论的，更多的是可能是神经肌肉控制能力下降。
1: 嗯，对，有些能够通过我们训练去改善哈，有些也不能，这个我们也要认清这个现实情况。
0: 对，
1: 那跟年轻人不同，老年人应该不会进行大重量的抗阻训练。那很想知道这种方式它也能够起到增肌的作用吗？具体来看效果怎么样，会不会时间更长一点？
0: 年轻人可能到力量房哈，到这个健身房啊去练力量练块儿哈，要那就行。那么其实老年人，其实我们在练进行抗阻训练的时候也是要起到这个作用，只不过是我们没有必要那样追求啊肌肉的增长啊，和靠特别大的肌肉这个刺激啊来进行。那么其实在生理的过程当中，肌肉的增长和肌力的增长来自于自身恰当的这个机械张力和代谢刺激。
1: 嗯，
0: 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呢，中低负荷的训练就能够起到这个相应的作用，但是要注意动作要规范，强度要适中，逐步的增加，那么它也能够改善肌肉的力量和肌肉的功能。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如果不练力量或不练轻力量，我们的肌肉呢，力量是从下滑趋势的啊，我们大家知道滑梯是吧？
1: 对，
0: 这个滑梯可能会很陡，但是我们练了肌肉力量，练了这个肌肉的这个控制能力，那么我们这个滑梯的。

0: 也会更好。
1: 是，
0: 我们中老年人训练的目标不一定是像青年人一样，我要练多大的块儿啊，我们更重要练的是这个肌肉的用，我想用它就能用它，我的神经肌肉控制啊就能够作用它，我想干啥就能干啥，我想站起来就能站起来，我想走得很稳就能走得很稳，我想爬楼梯不抓着楼梯扶手就能上去啊，我想搬东西不闪腰，这些都是练习的效果。那么一般呢也建议也不用每天都练啊，隔一天一练啊就可以。那每一个动作呢也不用练习次数太多，那我们从运动训练学的角度来讲呢，为了增大我们肌肉的工作耐力的水平，我们一般采用10到15个这样的这个次数啊，一天练到1到3组啊就可以有效的进行训练。
1: 对，我们刚才呢是重点讲了很多关于老年人肌肉练习的这样一些方法哈。那也有老年人选择体育外卖呢，他是为了减脂塑形。那我们知道年轻人都觉得减肥挺不容易的哈，大家也常说三分练七分吃，练的作用往往没有调整饮食的作用大。老年人他进行锻炼的话也不会进行的强度特别高啊。那这个对于老年人的减脂帮助到底有多大呢？
0: 其实每个人锻炼的想法不太一样哈，有的人确实就需要塑造我们这个身体的形状
1: 啊，
0: 有人说呢要减脂啊，我要塑形，当然这个人人都需要美哈，人人都爱美，这个无可厚非。但是呢，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啊，就是我们肌肉的这个消耗能量啊，消耗能力，就我们的代谢当量也不一样了。年轻的时候消耗能量啊，就是代谢当量就很水平很高。但随着年龄增长呢，我们代谢当量的水平就会下降。那减脂本质上呢，取决于热量的消耗和能量摄入的这个基本的平衡啊，也就是说我没有那么多能量的摄入啊，然后我又消耗了很多能量，那可能就是这就我们老百姓理解的最简单的这个减脂啊，那这就会导致有人我不吃那么多不就行了吗？啊，我再练一练，我是不是脂就减了？这个是不对的，这种想法啊是不对的。不能简单的靠这个追求少吃啊，快速瘦啊，这样的过度节食呢，反而会导致这个我们的肌肉的流失啊，甚至是免疫的下降啊，骨量的下降，以及再那个什么的话，可能是就营养不良等等一系列我们不想看见的事儿都看见了啊。
1: 对，
0: 应该我们强调的是呢，减脂不减肌肉啊。就是力量训练呢，可以帮助我们维持这个肌肉的量啊，有氧运动呢能够增加能量的消耗啊，就是这个大家都知道吗？这个脂肪啊，我们刚才说减脂对吧？脂肪它代谢的产物，它就一定是二氧化碳啊，
1: 靠呼吸呼出去，
0: 呼吸出来，对对，靠呼吸出来啊，它就行了啊。所以呢，平衡的训练呢，也有助于提高我们老年人的活动能力。那么维持良好的肌肉量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那它能够提高我们的基础代谢和日常的活动能力，长期的体重管理就更有作用了，是吧？那么适合于我们减脂的更好的，包括比如说我们没有什么器械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采用公园里的快走，或者是我们那个全民健身那个固定的那种自行车啊都可以。但主要是要有一定的这个所谓的能量消耗啊，大概维持在我们60%到65%的这个心率啊，有一定的时长，大约现在有最新的研究数据，可能是16分钟以后就开始动用这个脂肪和这个有氧的混合功能了啊，比如说还有一些这个老年比较喜欢游泳或者水中运动，或者是广场上打太极，
1: 对，
0: 广场舞啊，等等等等啊，强度不一定很高，但是要保证很规律，就能够有效的进行减脂增肌。那么从饮食方面呢，我们就是说增肌干嘛呀？就蛋白质摄入嘛，蛋白质合成嘛，肌肉力量就增加嘛，同时要控制这个高糖

0: 也有服务机构表示不会上门训练70岁以上的老人，这个应该是他们自身规避风险的一种选择了啊。但是我想这个不意味着我们的高龄老年人他们不需要体育锻炼，刚才您也提到了一些自己可以做的方法哈。那这其中有什么是安全性比较高的，也需要家人陪伴吗？或者说我们自己就能够完成的这种，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些？
1: 是啊，有很多这样的方法，就是我们经常说这样一句话，就是只要你想锻炼肯定有方法，只要你想锻炼肯定有方法。什么方法呢？比如说最简单的啊，这个坐下和站起来的训练，坐在椅子上啊，双脚踩着地面慢慢的站起来，然后再慢慢坐下，这就很实用嘛，这就很简单，对吧？
0: 对，
1: 练习大腿和臀部力量也不需要什么啊特殊的这个器械。另外我们家里都有可能有椅子或者有这个柜子，我们可以扶着他的背椅子背啊，这个脚跟慢慢的提起来再放下啊，训练我们小腿和踝关节的力量和稳定性。
0: 对，
1: 另外再最简单的就是我扶着个床头啊，或者扶着个椅子，这个原地踏步走，高抬腿，原地高抬腿踏步啊，训练下肢力量和我们的心肺功能。另外这个我们可以扶着门呢，扶着门框，一些固定的物体啊，尝试那个一个脚站立啊，另一个脚悬空几秒，训练我们的平衡能力。如果能力可允许的情况下哈，我们还可以交替的进行，啊，这就练习起来了。另外如果家里有，可以拿一个毛巾，拽着它啊，上下左右前后的都可以来练。
0: 是
1: 啊，另外就是我们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瑰宝哈，这个太极拳，八段锦等等啊，运动强度相对比较温和。啊，那个同时能够调整呼吸啊，同时有通过重心的转移平衡嘛，来控制身体啊，练习力量等等啊，就是我们不一定是说这个中老年啊，就是我们上了一点年龄的人啊，不，其实年轻不是上了年纪的人啊，就年轻人锻炼的时候也应该做到的防滑，
0: 对
1: 啊，不空腹啊，尽量不要憋气儿啊，不逞强啊，这个动作慢一点。先求稳定再求次数啊，千万不要逞强，这个是跟大家说的，一定切记。
0: 对，我看到有一些老年人他们状态还不错哈，像您前面说的，年轻的时候就坚持锻炼哈，练了几十年了，我们也能够看到有一些八旬老人参加半马比赛这样的新闻。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讲哈，他如果说我这个时候呢，我终于想明白我要跑步了，属于这种到老年才开始进行跑步训练的哈，他需要注意哪些身体指标呢？
1: 实际上是这样啊，这个说实话，代表我个人观点啊，这个跑马拉松呢，确实现在社会上很火啊，也有很多个别的人啊，相对岁数比较长一些的人也在跑，但是我真的是这个很担心啊，如果我们所有的人都想健康的这个参加这项运动呢，我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啊，首先呢。我们要关注自己啊，即使你是一个长期坚持锻炼的，长期坚持跑步的人，也要关注自己的这个实际的情况啊，比如说我们的血压，比如说我们平时的心率，
0: 对
1: 啊，比如说我们这个睡眠情况啊，可能明天要比赛了，今天晚上没太睡好，你还用以前的这个配速去跑，以前的运动量去跑，可能就都不太合适。所以说呢，要对自己负责，因为上了年纪之后，他这个心血管的系统的能力啊，他和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不一样了。那么这个时候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合理的安排这个运动量啊，同时呢，跑步对心肺的要求也非常高啊，所以说呢，心血管、心脑血管的安全必须放在第一位。
0: 对，
1: 这个大家要切记啊。另外一个呢，各关节的状态啊，膝关节、髋关节、踝关节，甚至是腰椎啊，如果出现有明显的疼痛啊，或者是这个严重的关节炎还在发作期等等，就不怕。

0: 就所谓的这个我们叫的有氧走哈、啊，能够不费力的走，和别人聊一边聊天一边走啊，时间可能很长。但是你要说你跑马拉松，这个节奏一定会被你拉快啊，强度一定会变大。所以说这个时候一定啊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判断自己的能力，
1: 嗯
0: 啊。另外一个就是平衡能力啊的测试啊，下肢力量和单脚站立的能力。跑步本质上就是一个连续的单脚支撑这样的一个过程，如果平衡能力很差啊，下肢的力量很弱呢，啊，那受伤和跌倒的风险那它就会增加了。
1: 对，
0: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平时老年人的这个运动后的反应呢，就可能相对来讲就比较强烈，
1: 嗯
0: 啊，疲劳感就比较强，是吧？这个运动后恢复的就时程呢就比较长啊，比年轻人就慢啊，所以说呢，这个时候要注意我们训练的或者是锻炼的频率或强度啊，要控制好。那么我个人建议啊，跑步要从这个走跑结合开始啊，千万不要说哎，看他我们邻居老王他都能跑半马或者他能跑10公里，我也跟他试试，他可能跑了好几年了都，
1: 对，
0: 他有很长时间训练，你别一上来就跟他一样。我们可以向他学习，以他为榜样，但是我们要慢慢的靠近，用科学的方法来逐渐提高自己的运动能力。比如说我们先快走几分钟，然后来一个小的慢跑啊，慢跑个1分钟2分钟，这样循序渐进，慢慢的啊跑。

0: 这个让我看着这个很心惊胆战的哈。实际上，因为他有点像纯专业运动员的动作，但是他没有专业运动员的防护了，也没有专业运动员那个力量了啊。他可能练的这个事儿已经形成了很长时间了啊，但是呢，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这个锻炼的方式啊，他可能长时间的已经形成习惯啊，我们这个训练当中可能是叫做动力定型了，
1: 嗯
0: 啊，他能够控制得住，但我们没有长时间或者没有跟他一样这个这么多年连续磨练下来这个呢，千万不要跟他们学啊，看他能做我也能做，那可不是一样啊，叫这个我们经常说的话就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你看他表演的很那个什么，人背后的这个功夫，我可能要比你多得多啊。所以说呢，我建议呢，老年人呢，健身的时候把握这样几个原则：第一个就要慢，第二个就要稳，第三个就要可控，啊，在开始运动之前呢，我们保证这个先有5到15分钟的热身啊，再使用器械啊。低强度的进行练习啊，保证我们身体的每一块肌肉啊，每一块肌肉都能够有效的活动起来啊。那么比如说这个我们看见那些公园的什么单杠、回环、大回环等等，这个其实对于我们不仅是这个力量和关节稳定性与心血管的反应要求非常非常高啊，不太适合于我们去模仿，甚至是我都不建议大家去模仿啊。我建议呢，老年人、中老年人健身呢，不要看动作有多难，而要看是否安全，是否能够长期坚持，是否能够改善你的生活状态及你的身体功能啊，这是我们锻炼的标准啊，不要追求这个高精尖啊，高精尖那是年轻人的事儿。
1: 对，是我们刚才聊了这么多关于老年人群体健身的一些要点啊，其实我们中青年群体也是要关注一下的，就比如说长期不运动的中青年人，他刚开始运动的时候也要注意，千万别上量，有可能突然运动会导致一身伤。一开始大家会明显感到的两个很制约自己的点哈，一个是肌无力，一个就是心肺方面大喘粗气。那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锻炼方式可以安全开局呢？
0: 实际上要说有什么好的锻炼方式呢，还是说因人而异，对吧？这个你要说我是一个很有锻炼习惯的人啊，我可能很轻易的就上手了，对吧？我可能就是常年坚持锻炼，可能就最近这一阵儿比较忙啊，这个时间大约没怎么的，我可能想恢复，我可能很快就恢复了。那么怕就怕你是一直很长时间也没有这个锻炼，那么一直在这个看着别人锻炼，或者心里痒痒，一直想我啥时候开始锻炼，这样的人群你不能一下上来就和大家一样啊，他那样练我也那样练啊，开局的锻炼不是狠一点，而是那个要建立这个运动的耐受，不管是心肺系统的，让机体能够一个有效的适应啊，等恢复之后，我们再逐渐的增加强度。那么强度从低强度啊，短时间开始啊，到这个低强度短时间的频率稍微增加一点啊，每周比如说原来每周可能锻炼1到2次啊，我现在可能每周3到5次啊，每天中午啊吃完饭我都练一会儿啊，打篮球跟同事们，我每天中午吃完饭我都投个1-20分钟篮球，是吧？以微微出汗为主啊。那么力量训练也是啊，所以刚开始呢不拿器械啊，就自身体重的，对吧？
1: 对
0: 啊，这个靠墙的定蹲啊，什么对墙的俯卧撑啊，我不能做这个真正俯卧撑，我可以推墙的俯卧撑嘛，对吧？深蹲我做不了，我可以做半蹲的嘛，等等等等啊，一些这个降低啊原始运动强度的这种方式啊，也可以来帮助我们啊进入到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
1: 对，
0: 那么运动训练学里面还强调一个叫渐进负荷啊，身体要逐渐的去适应这个刺激，不能是一上来就我们马上承受很大的刺激，那样我们身体它也是一个有机体，对吧？它也不愿意这样一下猛的适应那么大的刺激，所以说呢，刚开始的目标不能是我马上瘦立刻瘦，不是那样 不是。

0: 马上就能跑很快啊，实际上肌肉啊关节呀 啊神经系统啊等等重新的适应啊这个啊低强度啊慢速的运动，这才是我们开始运动的一个最好的开始。
1: 对，是聊到现在哈，我们的这块的时间呢也接近尾声了，最后想请您帮我们再做一个提示哈，就是我们怎么避免受伤。你像我们新手锻炼熬过了最初的破局阶段，很容易会迎来一个成绩的提升期哈，比如说跑步，我们可以很明显的以更快的速度跑完我们的目标距离了，这个时候就感觉成就感满满啊，而且我们也会给自己制定一个比较完善的训练计划，就好像我这个月啊完成不了，我这心里就特难受哈，我一定要逼迫自己去完成。那像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自己是觉得身体处在一个最佳状态啊，是一个巅峰，那这个时候是不是也是特别容易受伤？
0: 有这样几个所谓的我自己的这个小窍门吧，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说呢，不要同时的增加这个距离和频率啊。你要是增加距离，你就先别增加频率，你要是增加距离的，你就别增加速度啊。你如果同时又增加距离，又增加速度，又增加频率，你就可能你的身体就受不了。比如说，我们可以这一周仅仅增加距离，等我适应了之后，我下一周再增加我的速度。
1: 对，
0: 这个节奏第二呢，采用就是轻重结合、快慢结合这样的一个方式这个一个礼拜当中有轻松的训练日有这个有比较这个刻苦的训练日同时还有休息日，不要每天都是刻苦的像搬砖哈，撸铁每天都撸是吧？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保留这个一定比例的这个有氧和力量训练主要呢以这个练习臀部核心为主第四个是第四个要注意恢复如果我们感觉到第二天昏昏沉沉的没有精神你要应该意识到是不是你的运动量过大了或者你的睡眠不足了或者是你身体没有恢复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通过减量或者再多休一天也不是我们不是专业运动员嘛，我必须规定好了，我每天练五次，不每周练五次，我就练五次。我今天感觉不是特殊，我可以停一天嘛。
1: 对

0: 之后总觉得全世界都在看我，心理学上的聚光灯效应如何解释这种心理呢？我们一起来听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委委员唐奕成的解答。
1: 为什么打一把不算那么精致的伞就能够让人们感到羞耻呢？
2: 这根源在于人们的自我价值感呢，是依附于外在物品的体面感，再加上一些非常强烈的从众心理。这花格子伞啊，免费广告伞自带的一种廉价感、土气、不精致、不讲究的表现，我们就会下意识的把物品的质感等同于自己的层次。那撑伞呢，就等于把我很普通、我舍不得买好伞、我审美不好摆在人前。而且学生时代呢，审美是高度趋同的，大家呢都偏爱纯色的黑伞、简约网红伞，小众老旧带 logo 的伞呢就会成为显眼的异类啊，这个就会被同学议论，被贴上一些奇怪的标签。而且呢，这个广告伞呢大多是一种赠品啊，会暴露我用的是免费的东西啊，下意识会担心别人觉得自己拮据讲究，产生一种无形的社交压迫。
1: 除了物品本身之外，这种老觉得全世界在盯着我的感受，那心理学上是不是有一个说法叫聚光灯效应呢？这个具体又是怎么回事呢？
2: 有时候我们总觉得别人在看自己呢，其实这个是心理学中的聚光灯效应，我们就会高估他人对自己外貌、穿搭、小瑕疵、随身物品的关注度啊，误以为所有的人的目光都会聚焦在自己的身上，像站在舞台的聚光灯下一样。因为人呢，最关注的永远是自己啊，我们对自己的小缺点、不合群的物品格外的敏感，就会主观的放大别人的注意力啊。尤其是我们在青春期的时候，自我意识开始急速发展啊，那个时候这个聚光灯效应就会尤为的明显啊。那个时候我们也会有假想观众啊。那其实真相是什么呢？就真相是，其实陌生人啊、路人或者说你的同学同事注意力是极其有限的啊，别人顶多扫一眼转头就忘啊，没有人会像你自己一样盯着你自己的伞啊，你的一些身上的小毛病不放。
0: 除了雨伞羞耻症，人类在很多事物上也会产生奇奇怪怪的羞耻感。比如有人一被叫到全名就会尴尬，有人听到自己发的语音就感觉很别扭，还有人不好意思精心打扮自己等等。那么人类的羞耻感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很多人小时候怕丢脸，长大反而喜欢一些抽象的东西，为什么会有这种心态上的变化呢？为什么大家在网上一起吐槽同一种羞耻的时候，反而会一下就感觉轻松了？我们继续来听。
2: 其实羞耻感的本质呢，都在于害怕真实的自己不符合外界的审美标准和期待，进而觉得自己不够好，不配被喜欢。它的原因大多来自童年，可能被教习惯性的会向内归因，把他人的无心之举当成是对自己的否定。而适度的羞耻感呢，其实是好事情啊，它本身是人类的本能啊，用来约束行为，融入群体。但是呢，过度在意他人的眼光就会演变成各式各样的羞耻症了。
1: 有的时候我们好像不太能够弄得清羞耻感、内疚、尴尬，那在感受上来说他们具体有什么不一样呢？
2: 我们主要是看情绪指向的对象。一般尴尬呢，指向的是当下的场景啊，突发的这个小狼狈性出糗、走路摔倒、说话卡壳啊，那这个就是瞬间的不好意思，它不会让你否定自己本身。内疚呢，指向的是自己的行为，是我做错了事儿啊，我伤害了别人之后有一点点自责啊，核心的是说这个事儿我做的不对。而羞耻啊，则指向整个人本身，它会让人觉得我这个人本身就很差、很丢人、不值得被喜欢，这是一种对自我的全盘否定，情绪更持久，内耗呢也会更严重。
1: 很多人小时候比较怕丢脸，但长大之后反而会喜欢上一些比较抽象的东西，为什么会有这种心态的变化呢？
2: 其实我们年少的时候呢，是靠别人的评价来定义自己的，害怕不合群，害怕被嘲笑。成年之后啊，我们建立了一个稳定的自我价值，明白我的喜好呢不需要别人的认可，不再靠精致外物来证明自己。见过很多的人和事之后，我们也会慢慢发现啊，没有人在意你的随身物品， 廉价习惯

0: 根本不算丢脸，反而呢会成为你的一种风格啊，不刻意不跟风，成了一种松弛感的代表。这种丑伞、奇葩伞就变成了摆脱精致焦虑的小方式。所以刻意去维护一个小众搞笑的人设啊，选择一些复古的物品，是主动放下这个完美的人设，来接纳这个不完美的自己，不怕出糗，就会收获自在。
1: 平时在生活中，我们可能会感到，比如某一样事物会让我们感到羞耻，但当大家在网上一起吐槽同一种羞耻的时候，好像一下子又变得轻松了，觉得这也不是个事儿了。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0: 原因就在于，我们发现呢，自己并不孤单啊，就是千万人和自己有一模一样的羞耻经历，瞬间就打破只有我奇怪、只有我丢人的孤独感啊，不再觉得自己是另类。大家一起去调侃雨伞羞耻、名字的羞耻，那原本觉得丢人的事儿呢，就变成了所有人都有的普通小事儿，羞耻感就被消解了，不再会觉得这是自己的缺陷了。所以，敢于说出自己的羞耻过往，本身就是直面脆弱、接纳不完美的过程。说出来本身其实就是一种疗愈啊！说出来被认同之后，这份羞耻呢，你就再也束缚不了自己了。所以呢，所有人都在关注自己啊，那其实根本就没有人刻意盯着你、评判你。一把伞、一个名字、一点小的不完美，其实都定义不了你本身以及你内在复杂的自我。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一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阿拉格奇通报了伊美谈判最新情况及伊方下步考虑。伊方高度赞赏和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关于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赞赏中方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伊方信任中方，期待中方为促和止战继续发挥积极作用。王毅重申了中方对伊朗局势的原则立场，中方支持伊方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赞赏伊方愿通过外交途径寻求政治解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一至三月，我国企业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612.7亿元。此外，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11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2328.6亿元。总台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这个五一假期，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九千四

0: 2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2.8%，是今年平日的2.34倍。当地时间5月6号，斯洛伐克国防部长卡利尼亚克宣布，斯洛伐克的 F-16 战斗机2027年底将参与北约在波罗的海地区的空中警戒任务。该任务旨在保护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领空。这些国家虽为北约成员，但没有本国战斗机航空力量。此外，卡利尼亚克表示，从2028年起，斯洛伐克还计于2028年开工，但本田去年宣布将开工日期延后2年。除电车工厂外，本田原本还计划在家建成一家电池工厂，两者总计投资150亿加元，约合110亿美元。泰国商务部5月6号公布最新经济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及公共交通成本增加的影响，泰国4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2.89%，该涨幅创下38个月以来最高水平，远超市场预期。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时联合发布蓝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时至明天20时，江西西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北部、贵州东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2: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进起，没进回来，郑钦文拿到了8年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3: 唐球好了，赶紧拿下，
4: 蓝
3: 天
4: 鹅世界有盘之巅，
5: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6: China, you!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我们的节目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播出，每天晚间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进行直播。今天节目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 CBA 季后赛8进4的比赛情况，再来聊聊呢 U17 男足亚洲杯上首战失利的国少队，最后呢将要聚焦一下已经率先进入本年度欧冠决赛的英超球队阿森纳获胜马竞的这场比赛。首先是体育新闻，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继续在伦敦

连赢两场，最后呢是王楚钦再赢一场，帮助国乒获胜晋级下一轮。女队呢是3-0战胜瑞典队，孙颖莎、王曼玉、王艺迪各自是3-0拿下对手，结束比赛。接下来四分之一决赛呢，国乒男队的对手将会是韩国男队和奥地利队之间的胜者，国乒女队将会对阵韩国女队。2026年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比赛昨天晚间在深圳结束了比赛。最后一轮的比赛当中，中国队通过点球大战战胜已经提前夺冠的爱沙尼亚队，最终获得本次比赛第二名。这是自2001年国际冰联实施新的分级赛制以来，中国男冰在世锦赛上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爱沙尼亚队获得本次比赛第一名，升入甲级 A 组。2026年飞碟世界杯阿拉木图站飞碟双项比赛昨天结束，中国队完成本赛季世界杯首秀，江一婷在决赛里以30重的成绩获得银牌。中超联赛第10轮比赛继续进行，武汉三镇是1-3不敌青岛。

0: 9拿下了山东。就这个话题，我们连线一下篮球评论员邵华谦。华谦，晚上好。
1: 晚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嗯，这两场比赛呢已经开赛了，首先跟大家简单先介绍一下吧。这一轮次的比赛就是四分之一比赛，是三局两胜制吗？
1: 嗯，没错，为了给中国男篮的窗口期预备更多时间，所以咱们这一次的八进四是三局两胜，然后半决赛呢5局3胜，到了总决赛将会是7局4胜。
0: 嗯，那所以呢，坐镇主场联赛成绩靠优的这个靠前的优秀的球队呢，北京北汽和上海大鲨鱼都是胜利获得了第一个主场的比赛。怎么看这两场比赛？先来说说北汽这场。
1: 第一场比赛呢，北京北汽是在主场102-94击败了广东宏远，这也是本赛季北京队呢对广东队的三杀。因为在常规赛呢，双方的两次交手中，北京队呢也都是取得了胜利。那应该说呢，在前期广东呢和这个广州龙狮进行过咱们叫附加赛的比赛，他们呢是3局2胜，3-2击败了广州龙狮，晋级了八强啊，第五名晋级八强，对阵啊常规赛排名第4的北京。而北京队呢应该是第4，所以呢不需要去打附加赛的比赛。也是因为呢前期有三场正绩，好让我们呢到季后赛有更多的可用之兵。而今天呢，不管是赵睿还是曾凡博，都是发挥出了非常好的状态。曾凡博呢，今天是三分线外7投5中，其中呢，在第三节单节砍下12分，而且呢，今天整场比赛曾凡博也是拿到了23分，23分呢，也是小曾本赛季的单场得分新高。包括你像赵睿今天的替补出战，也有11分、5个篮板，还有3次助攻的表现。也正是靠着替补球员的发挥，今天呢，整队北京队替补席一共是贡献了61分，大幅领先于广东替补席。在第三节呢，北京队是单节打了对面一个31-19，一举呢建立了12分的领先。而且呢，到第四节，即便广东队一直是在猛追比分，你像萨林杰呀、杜日旺啊，也是纷纷命中三分球，但是呢，北京队总是有人可以站出来给出回应。最后呢，经过四节比赛，北京队是102-94，以8分的优势啊击败了广东，也是取得了这个系列赛的赛点。
0: 嗯，今天曾凡博复出呢，拿到23分，罚球是6罚6中，整体的这个罚球和这个投篮命中率很高，3分是7中5，整体是8中6。回来之后呢，立马找到状态，今天也是全场正负分值最高的球员。就是小曾，其实这一个赛季，应该是从赛季伊始的时候有伤，并且呢是当时有一个要转会NBA 的可能性，到现在才算是正式归队哈。就是但是也算是恰逢其时，这比赛现在球队需要他出来奉献的时候就回来了。赵睿今天拿11分，这个阿隆德斯应该是个新外援，今天表现也还可以看着哈。
1: 没错，阿隆德斯威廉姆斯呢今天出场时间并不是很长啊，就打了13分钟，但是呢投篮是5中4，3分球3中2，拿了10分，也是得分上双了。因为在比赛第四节呢，许黎明许指导还是更信任和球队磨合了两个赛季的小外援杰曼。杰曼今天是拿到了全队第2高的21分，包括在第四节呢，杰曼也是有过这种关键的3分啊，包括突破上篮的命中，帮助北京队呢是第四节稳稳的收下了比赛。而威廉姆斯呢，在他登场的这2-3节的时间里面呢，也是体现出了自己的高效啊！今天阿隆德斯威廉姆斯的正负值是正12，等于说呢，他登场这12分钟，球队也是一直在赢分的。从这场比赛来看呢，阿隆德斯威廉姆斯跟球队的磨合还是不错的，也是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了目前北京队看上去是兵强马壮。
0: 可以说现在这个队伍当中，今天赢球周琦其实他才拿了5分，包括陈英俊才拿9分，就两个得分点今天都没有达到一个常规的得分值。麦基贡献13分啊，4个篮板。然后刚说的，其实这个阿隆德斯啊，按道理效率值比杰曼要高，他的正负分是12分，杰曼是-4。就杰曼当然是过往啊北汽的大腿，但是现在有了好外援到了，我觉得这个许黎明指导也可以想一想未来如何平衡这个出场时间。现在明显看出来幸福的烦恼立刻就出现了，就是如何有效整合北汽现在这么强的啊各支球队的当中的这些球员，包括外援的到来，对吧？现在这是许黎明指导要去协调这个问题。

0: 上海队今年赛季伊始的时候问题是一样的。广东这边今天呢，麦克尔17分，奎因17分，萨林杰17分，就是三个外援打得不错啊。这个胡明轩呢也是提振了自己的这个准确率，拿到13分，徐杰也是13分，但是除了这几个人之外，他们找不到更多的得分点，这个现在是不是广东队急需解决的问题？
1: 没错，因为从目前的比赛来看呢，广东队在人员的厚度上还是不如北京队的。今天呢，他们的几位先发，其实你看正负值呢，很多人都是正值你像王耀杰正7，然后麦考尔是正2，包括其他你像徐杰正负值呢也只有-3。今天徐杰呢是打了将近37分钟，换句话说呢，在徐杰登场的这37分钟时间里面，广东队呢和北京队是可以形成相持的。但是只要徐杰休息，包括在第3节徐杰休息，以及这个当对面替补席开火的时候，广东队呢是体现出了自己在我们说得分点的回应上有些不足的问题。今天你像第4节，胡明轩也是单节命中2记三分球帮球队呢是咬住了比分。但是呢，只靠的你像你现在介绍的三个外援分别得分是17分、16分，其实并不算很高。今天呢，广东队总得分90分，4节比赛对他们而言呢，其实也并不是特别优势的表现。而且呢，今天广东队的命中率其实也是比较一般，包括在最关键的第4节，他们也是拿到了这一场比赛算是还不错的得分了，末节单外援26分，但是呢，因为前期挖的坑比较大，所以呢，还是不能够在客场去掀翻北京。换句话说呢，在双方的阵容天赋差距比较大这样一个现实情况之下，广东队需要在各个环节做到尽善尽美，才有机会呢去完成击败北京队这样的表现。因为今天你像在造杀伤、上罚球线这一项上，广东队是15罚11中，而对面北京队是完成了24次的罚球，24罚20中，说明北京队呢对于广东的杀伤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呢，我还有一点我自己的想法，就是你像在前面广东队逆转或者说翻盘击败龙狮的比赛、广州的比赛，他们也是大量时间呢采用了双塔战术，让这个萨林杰和拉克塞维奇两个人同时登场。但今天呢，广东队还是更希望去在进攻端做些文章，所以两个小外援奎因和麦考尔登场时间呢更长一些。不知道在本场比赛经历了失利之后，下一场比赛广东队在这种排兵布阵上会不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和改变。因为从目前来看，兵对兵、将对将这么摆开来打，北京队呢还是明显更占据优势的一方。
0: 广东这边的问题现在是急需要一个能够顶替徐杰，就是三场比赛回去广东赢一场，就北京队其实也是乐于的，就相当于多一场比赛继续磨合阵容，就是
1: 应该是不乐意，
0: 不乐于
1: 两胜。我觉得这个爆冷概率还是挺大的，
0: 但是去
1: 不管是北京还是上海，
0: 去广东的主场想赢难度也比较大，但是当然这个能力上还是有这个可能性哈。我们再来说上海这场比赛，上海这边呢是之前应该有两个外援有伤是吗？大白边、怀特塞德和这个洛夫顿都有点伤，但今天看好都上场了。但洛夫顿这个表现是由于受伤病影响吗？
1: 我个人认为还是因为他们前期休息的时间有点太长了。因为北京和上海一样，他们在这个常规赛结束到现在已经是歇了12天了，

0: 上海队今天之所以赢得比较惊险的，跟他们的进攻端有这种集体的失准有一定关系。你像今天上海队全队三分球只有16中5，命中率31%，这个呢相比于他们常规赛期间的三分表现还是有一些不如的。你像刚才你介绍了洛夫顿今天表现比较一般，9中2，整场比赛9投2中，作为一个内线，作为一个5号位，这个表现呢其实是不太理想的。另外你像整个常规赛期间上海队的一个外线主要火力点李洪权今天呢也没有开火，他也是9中2，三分球呢6中2，只拿了6分。他们两个人的得分呢没有能够上去，也是影响了上海队整队进攻效率的一个关键原因。但好在呢，上海队跟北京队一样，他们的阵容厚度呢也是非常出色。你像今天白边啊，大外援白边，出场时间21分钟就14中8，拿了23分，还有9个篮板，几乎是一个人撑起了上海的内线。其他你再加上像古德温啊，像张镇麟啊，零敲碎打这14分，他们最后呢还是惊险的收下了比赛。而小将谢里勇美是在比赛的最后时刻命中了杀死比赛的中距离。这场比赛呢，小谢是拿到了9分，在最后时刻呢，也是展现了自己的大心脏。而山东队呢，在本赛季季后赛开始之前，当时呢，邱彪就说了，说我们在季后赛、在附加赛可能会赢，可能会输，但是呢，我向山东的父老乡亲保证，我们在比赛中一定会打出山东男篮的精气神。那通过前面三场对辽宁的比赛，以及今天对于上海对阵上海的第一场，个人感觉呢，山东队还是可以昂着头走出上海队的主场的，他们输的其实并不难看。
1: 山东打辽宁的时候就已经是逆风翻盘了，辽宁应该是先赢一场，然后山东应该是连赢两场。山东在常规赛赛季末的时候，其实像包括在北控的比赛中啊，一些比赛中他的状态都不是很好。当然像当时克里斯不在，他这个主要得分点就是克里斯。这场比赛我看高诗岩、克里斯、陶化林包括约翰逊，这都已经过10分了，有的过19。然后陈林坚今天拿9分，3分5中2，就这队基本打出了他的这个常规上限了。我觉得就你说这队打不打出来内容，基本已经算是打出他全部的内容了。就是但是呢，的确上海这边虽然有球员的受伤啊，包括这个现在整体有些球员的状态不好，但这个实力毕竟是一个常规赛排名第一的球队，对吧？
0: 嗯，
1: 他整体实力还是更强。就打成这样，我觉得所有的齐鲁大地的球迷都能够接受，因为毕竟是打的是常规赛第一的球队哈。
0: 对，因为刚才咱们介绍说这个广东的阵容厚度不如北京，那你到这个系列赛第一打第八，山东的阵容厚度相比于上海其实又是缩短了一个层级。今天整场比赛山东队替补席一共是上了5个人，这5个人加一块拿了几分，拿了6分啊，只有6分入账。换句话说呢，当山东队一换上自己的轮换阵容，他们的分差呢就会被对方给拉开。你像对面上海队奥斯泰德一个替补就23分，再加上谢里勇美的9分球，他们这个整个替补席是拿了37分，而对面上海队呢替补席量只有6分入账。所以即便你像这个高诗岩也上双了，然后唐二林2双12分10个篮板，克里斯·约翰逊也都有接近20分的表现。但是我们都知道比赛它是40分钟，你不可能靠一套先发5人组打满整场比赛，那你只要一上替补进攻火力就续不上，也影响了后续当你的这个主将被换上的时候他们尝试追进比分的可能，确实是太辛苦了。当然上海队这场比赛呢应该说也会受到一个警醒，就是说即便你常规赛主场是一场不败，他们主场常规赛是21胜0负，今天呢再赢一场，他们本赛季主场22个主场全部获胜，但是呢赢的其实并不轻松。下一场比赛呢他们会来到山东的主场进行，

0: 个比赛看啊，就是两位这个朋友的互动能够展现出上海队在季后赛时候没有呈现一种王者之师的态势，但是呢北京队呢现在有点要逐步的找到感觉了，所以今年这个争冠态势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化，对吧？不像我们之前说的，有可能上海队是会有很大的可能性，现在会有一些变数。好，今天时间关系呢，和你就聊这么多哈，谢谢华谦。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目光转向 U17 男足亚洲杯啊，中国队首战失利了，输给了今年二月热身赛曾经两次大比分击败过的对手印度尼西亚队。目前呢，小组出线和晋级 U17 世界杯的前景突然变得不容乐观了。更多话题，我们连线一下北京青年报的记者肖楠。肖老师，晚上好。
2: 哎，晚上好。
0: 嗯，这支队伍啊，就是从他们的舰队应该是在 U 系列当中啊，由于一些互联网上的一些宣传，这整体上是受关注度最高的一季。就王玉栋那一波，他 U17 时候大家没这么关注过。这些球员有很多的这个网络的号召力啊，这包括一些球员大伙儿都比较熟了，像帅维浩啊，对吧？邝兆雷啊，赵松元呐，包括这里面的一些球员。但这场比赛呢，从比分上最终呢是印尼啊 U17 1-0拿下了我们。双方其实在之前的比赛中有很多的交手的经历，就在这个2026年的二月份打过两场，一场是中国 U17 7-0，一场是3-2。那现在就是热身赛结束了，怎么会出现这么个局面哈？
2: 我觉得首先我觉得我们应该从整个比赛的准备啊，从这方面去总结啊，或者说去剖析。因为我觉得呢，经历了三个月之后，其实我觉得中国U17队呢，其实我们的国少队呢，应该的我们的准备应该比对方呢可能更好。但从实际的效果，从比赛的进程来看，我觉得是对手通过今年二月的两场交锋呢做到了知底，而我们呢在一些应对措施上做的不是很理想，包括用兵上我觉得是有明显的瑕疵的。当然这里边准备呢不仅仅是主教练的技战术的安排问题，可能球员的状态、球员的心理。那么我们曾经呢在二月的两场热身赛分别以大比分7-0和3-2啊都是打进了很多球，那么在两场比赛中，所以说这客观上可能会给我们的年轻的球员啊给他们造成一种心理的暗示，这种暗示会不会导致孩子们啊在实战过程中，尤其这种大赛中呢，就心理发生微妙的变化。那么轻敌我个人觉得主观上他不会，但是在一种怎么说客观的因素作用下吧，特别是在以往的热身的这种心理的影响下，我觉得球队的表现可能会受到的影响。
0: 这场比赛呢，大家对于排兵布阵的一些想法呢，更多集中在比如说没有前锋，为什么，或者没有高大前锋，为什么要打这种高空啊高空球，就是今天打了太多的高空球了，就是传对方禁区想投球制胜。但你有张伯林和赵松元这两个在这个年龄段身高优势非常明显的球员，但都是后上的，在首发里没有，首发是帅维浩，并且你的另外一个前锋万象是客串的，就万象按道理讲是一个中场核心十号位的球员，客串到了一个前锋的位置打这个4-4-2。然后呢潘朝伟包括王鹤毅还有这个金宇澄，这几个球员其实实打实说，之前如果是大家看比赛多的话，应该不是傅导敏这支队伍的主力球员。按道理讲有些像邝兆雷啊、谢晋是吧，包括这个汪修浩啊，是不是比他们更多的参与到过往球队建设中？您怎么看这个排兵布阵？我看马德在自己的这个朋友圈里已经非常不客气了，因为马德也是性情使然，就已经开始喷了。你怎么看这个首发阵容？这是怎么想的哈？
2: 我是觉得就是像马老师说的，我觉得一些观点我还是比较认同的，因为他第一，他近距离观察。就包括这几期的集训和比赛他都在现场，我觉得他说话的还是比较恳切的。那么我觉得至少从咱们不说去过度的去指摘一个教练的用兵啊什么样的，但是从数据和这个效果来看，确确实实我们球队在进攻效率方面是非常低下。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日，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旅游综合收入超14亿元，今年五一我市文旅

0: 美食季带动效应，紧扣亲子休闲、文旅融合、乡村体验、夜间消费四大核心主题，顺应家庭与年轻客群集中出游、日间夜间双高峰运行规律，深度整合文博艺术、景区乐园、乡村田园、非遗美食、潮流业态，持续做强文化加休闲加运动加音乐加美食多元场景，通过丰富活动供给、惠民政策加持、全时段氛围营造，假日文旅市场呈现人气持续火热、业态全面丰富、体验不断升级、消费强劲旺盛的良好态势。在隆昌市，稻田虾音乐美食季以一主会场加多联动点位全域活动格局持续发力，全方位展现稻田钓虾、田园村跑、龙虾长桌宴、非遗文创等特色场景，点赞稻虾加文旅加乡村加非遗深度融合模式。市中区田园浙乡推出插秧农耕劳作、稻田摸鱼捉鸭、休闲垂钓、龙虾捕捞等田园体验项目，同步开设甘蔗科普研学课堂，并设置糖画、吹糖人等非遗民俗技艺沉浸式体验。五一假日期间，我市多地特色文旅演艺活动精彩纷呈。资中县以“去游状元城，欢登重龙山”为主题的2026五一文旅嘉年华，创新构建山下核心体验加山上沉浸式互动双层格局，活动涵盖歌舞、杂技、豫剧、非遗展示、汉服巡游、国潮乐队、乐器演奏、说唱等众多文体业态。第二届回到山歌响起的地方，山歌展演以山河共享、南北和鸣为主题，来自西南、东南、华北、西北四大区域及资中本地25位歌手倾情献唱，同步设置三个分会场联动直播，配套打造星空露营市集、后备箱文创集市，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山歌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此同时，五一假日期间，全市各类公共文化场馆、非遗展演活动及艺术展示项目全线有序开放，推动传统文化与假日休闲深度融合，有效激活文化消费活力，持续保持文化消费热度。下面摘要播出评论员文章：力量沉下去，更要融进去。
1: 当前，内江正全面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推动党员干部力量下沉，靠前服务，以实干担当破题攻坚，以务实作风服务发展。沉下去是姿态，融进去是担当。下沉一线不是走过场式打卡，更不是蜻蜓点水式调研，而是要脚不沾泥，俯身倾听，把项目建设现场、企业生产一线、群众房前屋后当作主阵地，摸清城市更新、产业发展、民生保障中的堵点难点，找准群众急难愁盼的真实诉求。唯有沉到基层最深处，才能跳出办公室局限，让决策更接地气，施策更有底气。融进去，核心在解题，关键在闭环。下沉不是终点，解决问题才是根本。要对一线发现的问题建立台账，精准交办，过程跟踪，限时办结，消耗管理，以全链条闭环杜绝，重部署，轻落实，确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面对内江产业提质、项目攻坚、基层治理等重点任务，既要深入基层，更要心到基层，在一线研判形势、破解难题、推动落实，把问题清单转化为成效清单。融进去，目标在一流，落点在发展。对标先进，争创一流，是下沉服务的价值追求。广大党员干部要以实干为尺，在一线比作风、比效能、比实际，主动对标国省战略标杆地区、群众期盼，在优化营商环境、推进重点项目、办好民生实事中争先进位，以一域之光为全局添彩，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脚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真情。力量沉下去，责任扛起来，工作融进去，方能以过硬作风夯实发展根基，以实干实际赢得群众认可，为内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专精特新企业是产业升级的主力军，也是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在我市， 一批专注于细分市场。

0: 创新能力强、成长性好的专精特新企业，正成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然而，轻资产高研发的特点也让他们常常面临融资难题。如何破解这一矛盾？我是金融机构主动变身金融顾问，为企业量身定制成长贷，以精准服务破解融资难题，助力企业加速成长。
1: 走进位于资中经开区的四川成和电机制造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只见几十台机器有序运转，工人们在各自岗位上加紧生产减速电机和卷膜电机部件。作为四川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这家企业的产品不仅满足国内需求，还远销国外，而支撑其快速发展的离不开金融机构的长期支持。

0: 四川东博轨道科技有限公司的实验室，技术人员正加紧研发轨道紧固件。作为扎根内江的装备制造企业，该公司因缺乏传统抵押物，在扩大研发和产能时一度受阻。
1: 我们公司在开展紧固件新技术研发的时候遇到资金困难，我们没有抵押物，常规贷款难办，邮储银行来走访时了解到相关情况后，几天就给我们审批发放了500万元的信用贷款。
0: 这笔贷款的及时到位，不仅帮助企业完成了生产线升级和新材料研发，更为提高产品竞争力及市场拓展蓄能赋势。目前公司的智能生产线较传统生产线综合效率提升了25%。
2: 四川东博轨道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四川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也是内江市首家省级邓铃企业，发展潜力大，市场前景好。在了解到企业融资需求后，我行为其提供了无息抵押的纯信用贷款，实现快速放款，同时积极协助企业对接天府科创贷贴息政策，进一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以金融赋能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0: 金融赋能成长加速，如今我市金融机构的服务模式正从做商变行商，从看报表转为看车间、看专利，通过科创贷、成长贷等定制产品精准对接专精特新企业需求，一条以金融赋能实体、以创新驱动发展的路径愈加清晰。
3: 农村厕所革命是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升群众生活品质的重要民生工程，事关乡村全面振兴和群众切身福祉。2024年以来，我市聚焦农村改厕痛点难点，创新推广新型树脂盖板，优化改造模式，健全长效管护机制，持续深化农村厕所革命，以民生微改造推动乡村面貌大提升，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4: 在隆昌市胡家镇蒲芦村八组，76岁的庞增大挑着粪桶来到化粪池旁浇灌菜园。方便快捷的背后，源于当地厕所革命中对化粪池盖板的升级换代。
5: 现在这个高分子材料的那个盖板了，那就比那个比以前那个老式的先进的多，因为那轻便了，方便于那个老年人啦、或者是那个体力差一点的，那轻轻的一扣那就起来了。
4: 为破解群众使用痛点，当地摒弃笨重不便的水泥预制盖板，全面推
6: 广行动，通过进村入户、院坝会、视频宣传等方式，全力推动宣传引导老百姓从最初的不支持到理解支持并主动申报。截至目前，全镇农村厕所革命覆盖率达到了95%以上，群众生产生活得到了便利，农村人居环境得到了改善。
7: 我现在是在内江隆昌市云顶镇莲峰村，在我身旁这些是新型高分子树脂材料盖板，也就是这些盖板让这里的乡村厕所迎来了实打实的升级蜕变。依托厕所革命，老百姓告别了蚊虫滋生的露天旱厕，轻便的盖板也特别易于老百姓的生产生活。
8: 现在这个农村这个三个化粪池，我们一天按20-30户这个高分子的材料，农户感觉到相当满意。现在还有很多农户要求我们继续给他们安装。
4: 厕所革命的红利在隆昌市黄家镇持续释放。改造后的三格化粪池，通过沉淀、发酵、净化流程，能有效杀灭虫卵病菌，减少蚊虫滋生和疾病传播。发酵后的粪水肥效更是普通肥水的3倍左右。让粪水变饱，助力村民增收。在推进厕所革命过程中，我市始终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群众需求，市农业农村局经多方考察学习，选定翻盖式新型树脂盖板并推广。
9: 为更好满足群众的需求，我们多方咨询了解到，新型的翻盖式树脂盖板具备一体化构造、结构坚固、使用方便、密闭性好、管护成本低的优势。我们通过试点示范进行了推广，新型盖板受到了群众的普遍认可。
4: 为确保改造工程落地见效、长效运维，我市还探索出多样化推进和管护模式。 市中区永安镇路子村采取群众自建

0: 加委托建设相结合的方式，以奖补形式发放资金，调动群众积极性，同时建立完善后期管护机制。
1: 后期管护日常小问题由村民自己解决，涉及较大或技术较强的问题，先由村集体通过适应两公开程序，使用村公益性事业建设资金进行统筹维修。对特殊或重大情况，则由镇区相关部门研判后予以适当补贴。这种机制确保有问题有人管，坏了有人修。
0: 据统计，2024年至今，我市已累计完成户册改造40000余户，其中推广应用翻盖式新型材料盖板1.08万户，占比达27%。目前全市卫生厕所普及率已达96%。这些小盖板的实践，正是我市厕所革命的生动缩影。这场民生微改造，以小切口推动乡村面貌大提升，让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图景在田城大地上徐徐展开，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注入坚实民生力量。眼下，市中区龙门镇500亩撂荒地负重油菜进入集中收获期，3台油菜联合收割机穿梭在田间地头，轰鸣声中，成熟的油菜被快速收割、脱粒、清选，干净饱满的油菜籽直接归仓。曾经的闲置撂荒地，如今变成了丰产增收的希望田，奏响了一曲科技赋能、绿美丰产的春收序曲。走进风和雨露家庭农场的油菜种植基地，褪去金黄的油菜株上，饱满的油菜荚沉甸甸的压弯枝头，诉说着丰收的喜悦。田间地头，3台履带式油菜联合收割机正匀速作业。相较于传统人工收割，机械化作业的优势尤为突出。
2: 去年在政府支持下，我们整治撂荒地推行的是大耕代种，机耕机收和无人机防护。就今年呢，我们一共种植油菜500亩，都是全程机械化作业，效率就比人工就提高了20倍。现在3台机器同时作业，一天就能收割200亩，就是大大的提高效率嘛。
0: 丰收的喜悦中，更藏着绿色生态的发展理念。在收割过程中，联合收割机同步将油菜秸秆粉碎至10厘米以下，均匀抛洒还田。这些粉碎后的秸秆不仅能有效避免焚烧带来的环境污染，更能将其中的有机质归还土壤，改善土壤结构，提升土壤肥力，为后续农作物种植筑牢土壤基础，真正实现了农业生产与生态保护的协同推进，让丰产与绿美双向奔赴。如今，越来越多的撂荒地在科技赋能下苏醒，越来越多的农户在土地上收获希望。我市将持续夯实农业生产基础，推动农业文
3: 为亲子阅读在家风建设、文化传承中的重要作用。活动现场还特别设置了文庙参观体验环节，孩子们依次参观七孔照壁，行游畔之礼，登拜台诵经典，行拜师礼，在一步一礼中感受传统儒学礼仪的庄重与深厚。
4: 家庭是文化传承的最小单元，也是涵养品德育人的第一课堂。我们落地省级家课堂的亲子阅读活动，就是希望跳出单纯读书讲学的模式，依托亲子共读的模式，既在孩子心中种下热爱阅读的种子，也引导广大家长重视家庭教育，以良好家风筑牢家庭幸福根基。
3: 阅读分享环节，5组优秀亲子家庭依次登台，围绕《朱子家训》《老人与海》《傅雷家书》等经典书目分享阅读心得，并诵读其中精彩篇章。紧接着，家风颂的朗朗诵读声回荡在文庙之间，将优良家风的种子播撒进每个人的心田。活动最后，全体人员共同发起全民阅读倡议，号召广大家庭以书为媒，以读为伴，让书香浸润家庭，滋养童心。
5: 我今天很高兴参加了这次活动，活动中我和妈妈一起朗诵了《爱与梦想》，参观了整个文庙，还行了拜师礼。今后我会多多阅读，把更多中华好故事分享给同学们。
6: 非常感谢妇联提供这样难得的机会，带孩子走进文庙，感受传统文化。亲子阅读也让我们和孩子的距离更近。在经典诵读中， 传承好。

0: 家风对孩子成长很有帮助，这样的活动我们特别愿意参加。
1: 周末亲子出游不用远行，内江经开区、内江高新区两大六娃宝地一键直达。今天的52周游专栏带您先逛内江经开区田城松鼠林乐园，再看内江高新区海昌海洋探索馆，把自然野趣与深蓝童趣全拥有，解锁超省心的亲子时光。
2: 原始松林、水雾森林、天然氧吧，像这样 buff 叠满的六娃宝地就在内江经开区松山公园里的田城松鼠林乐园，它占地50亩，逛乐园的同时就能逛公园，还能将大半个内江城尽收眼底。
3: 据了解，田城松鼠林乐园是以松鼠文化为核心的亲子主题森林公园，依托古松林生态氧吧与城市制高点视野，打造集亲子互动、生态教育、主题娱乐、休闲消费于一体的川南人气文旅综合体，年接待游客约40万人次。
2: 园区主要分为萌宠和森林两大主题，划分了六大片区，涵盖丛林飞鼠、小猪赛跑、网红玻璃桥等项目，一张票就能通玩40多项游乐设施。
3: 乐园打造沉浸式主题场景，萌宠区以《山海经》奇幻灵感为内核，集萌宠互动、自然科普、亲子共乐于一体。森林区以原生林木为背景，游乐设施融入植物、动物造型，让孩子在丛林氛围里感受自然与游乐的融合。
4: 很好玩，我们去玩了那个水，然后我们又去玩秋千，然后荡得非常高，我感觉这个乐园很好。
3: 告别森林野趣，接下来前往内江高新区，开启一场奇妙的深蓝之旅。
2: 在内江高新区有这样一个地方，能让孩子边逛边学，顺便还能拍出海底大片，它就是海昌海洋探索馆。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潜入这片深蓝去看一看。
3: 作为内江极具特色的海洋主题场馆，内江海昌海洋探索馆拥有8000多平方米的沉浸式空间，10大主题区域全域开放。从神秘的雨林秘境、充满互动感的爬虫王国，到梦幻的海底隧道、光影魔盒，一站式串联起从陆地到深海的奇妙场景，让孩子不用奔赴海边就能近距离接触1000余种海洋生物与萌趣动物。
2: 这个场馆呢有8000多平方米，1000多种海洋生物，不少还是珍稀保护动物。整个场馆呢是单一线性游览，没有岔路口，也不容易迷路。10大主题区域里，雨林秘境、海底隧道、梦幻水母、萌宠王国最受欢迎，还能跟鹦鹉、小蛇、兔子来个近距离的互动。孩子逛完一圈等于上

0: 子出发，收获双倍美好亲子时光。
1: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0: 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爷喝茶。
1: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校校准。
0: 爷爷的老习惯。
2: 你好，
3: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1: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4: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1: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

市中区四方块商圈多元业态齐发力，成为五一假日经济一大亮点。五一假期期间，市中区在建项目火热推进不停工。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五月六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看市中区新闻，下面是详细内容。五一假期升级打造后的四方块商圈迎来客流高峰，尤其是夜间消费市场格外火热，烟火升腾，美食、购物、休闲、娱乐等多元业态齐发力，成为假日经济的一大亮点。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四方块商圈霓虹闪烁，人声鼎沸，琳琅满目的商品，精彩纷呈的休闲活动，吸引市民游客纷纷前来打卡。剑道街步行街内，剑道大舞台主题拱门流光溢彩，街巷两侧美食飘香，各类特色小吃热气蒸腾，勾勒出浓郁。

0: 也有各种吸引人气的活动，现在我们田村的码头头一天可以卖上200份。
1: 除传统美食、购物消费外，四方块商圈不断创新夜间消费场景，打造多元化夜经济体验。街头艺人现场演绎、花车巡游等活动轮番上演，为夜晚增添浓厚文艺氛围，让市民在购物就餐之余收获别样休闲乐趣，推动夜食、夜购、夜游、夜娱深度融合，延长市民游客停留时间，带动夜间消费客流与营业额双双攀升。据统计，五一假期四方块商圈实现客流36.9万人次，拉动消费1410万元。接下来，市东区将持续深耕夜经济多元业态，丰富消费场景，优化消费体验，打造更具特色、更有活力的夜间消费地标，持续点燃城市消费热潮，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五一假期期间，市中区在建项目火热推进，不停工，建设者们放弃休假，坚守一线，卯足干劲抓进度、保质量，用劳动汗水刷新项目进度条，奏响节日里最美的

吃完泡面会撒谎自己的钱还有一半是不想被担心，一半怕得难堪。我没有他们那么出众，没有开豪车的舒服，就这样其实我也无所谓，不就是被骂了两句并不值得你去选择发

这次呢非常感谢很多乐手老师呢来帮我们的忙，谢谢 Mac， 谢谢 Jenny， 谢谢 Jamie， 谢谢 Louis， 谢谢 Annie， 谢谢 Amir。

0: 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数字中国建设蓬勃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0: 王沪宁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
1: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广西设置25项主要指标，推动高质量发展。浙江力争6方面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0: 五一假期，我国交通出行人数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
1: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
0: 第139届广交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捍卫和平宪法，抗议政府危险动向。
0: 美国方面称，美伊很有可能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称，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
4: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曲
5: 带来的四款

0: 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啊，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1: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2: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荷定源、源荷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1: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 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3: 在医疗领域， 5G 应用已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5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1: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4: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儿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1: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155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5: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王沪宁表示，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孟加拉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为中孟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卡利勒表示，中国是孟加拉国的真正朋友，孟方始终视中国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认为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置疑，坚定支持中国国家统一，期待同中方传承历史友好，加强务实合作，将孟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7: 广西、浙江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十五五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启示的重要窗口期，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6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

0: 广西在“十五五”期间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韦涛：
1: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作为根本遵循，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任务举措，更看重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含锌量和含氯量，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加快把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
0: 未来五年，广西将坚持转型升级、 AI 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改革先行、提升效能，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十五五时期，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这一总目标。围绕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突出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六大特点，部署了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16个方面重点举措。浙江省省长刘杰：
2: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践行88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权利，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到2030年，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取得大幅跃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力争在创新浙江、高能级开放强省、高水平文化强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生态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六个方面的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3: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交通出行人数达 15.17 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4: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15.17 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 3.49%。 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 10,637.7 万人次，日均为2127.54万人次，同比增长 4.6%。 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5: 严把服务质量关，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4: 公路人员流动量超13.91亿人次，占比约91%。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33%。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轮番开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6: 不是很惊喜吧，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木偶戏表演。
4: 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表示：
7: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航站楼内多点位布置具有锦州地域特色的原创店与老字号美食，让旅客在候机过程中近距离感受锦州的历史底蕴与城市魅力。
4: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外国人入出境

0: 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队长张玉卫说，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密集开通，入境服务不断优化，让世界各地友人往来中国更加便捷。
1: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2: 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23.45%和24.74%。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4: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
3: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5: 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3: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

0: 转移，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正在加紧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管新报道。
1: 昨天，在应急管理部门指挥调度下，当地组织专业人员开始对事发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成品、半成品进行转运处置。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表示，
2: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造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1: 湖南省住建部门昨天派出20多名技术力量，展开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湖南长沙市房屋安全鉴定专家委员会主任、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陈大川表示，经对事发现场周边830余户房屋进行全面排查，发现受损房屋主要集中在官渡镇滨河村与田郊村。目前，两村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已陆续启动。
3: 就通过这个排查的工作呢，就发现了呢有38户存在一般的安全隐患，有5户存在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住户已经搬出去了，要让他们尽快的这个回迁。我们要快速的进行这个房屋的结构损伤评估。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三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其中，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2593.5亿元，同比增长5.7%。
4: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了解到，今年4月15号到5月5号第139届广交会期间，广东地区不含深圳离境退税开单3.5万份，同比增长9.83倍。本届广交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0: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教育部启动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以来，各地举办校园招聘活动3600多场，开展职业指导2753场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高校479所，取得初步成效。
4: 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昨天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批复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2年。该公司也是全国首家获批该商用试验的企业，标志着国家在支持商业航天企业开展卫星通信运营先行先试方面迈出关键步伐。
4: 针对近期南方地区新一轮强降雨发展趋势和北方部分地区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防范应对工作，预计昨天到今天，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天气，各地要强化事前预防，全面排查重点部位风险隐患。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日本和平团体6号在东京举行集会，对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解除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等一系列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报道。
6: 当地时间6号，集会民众手举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反对战争等标语，对日本政府近期的扩军动向表示强烈担忧，呼吁日本政府遵守宪法的和平理念。
7: 无核三原则是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政府不可以随意更改，完全自由出口武器是荒谬的，这是为战争做准备。

0: 日本宪法也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明确决定不再发动战争，不持有武力，无论政府持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必须遵守宪法。
1: 集会参加者表示，政府推动修宪和扩军的动向必须予以反对。
2: 放弃战争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认为，无论发生什么，放弃战争、不拥有军队这一原则都绝对不能改变。
3: 如果明确允许拥有军队，可能让日本更接近战争，这令人担忧。
4: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6号表示，伊朗不允许美国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摆脱危机，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说，美国和伊朗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协议包括伊朗将其高丰度浓缩铀运送至美国。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激进达成一份斗机用机炮炸坏其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法国国防部6号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唯一切实可行解决方案就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恢复正常通行。总台记者6号获悉，美国国土安全部在一份情报评估中指出，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可能是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作案动机之一。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致平民死亡。扎哈罗娃称，俄外交部呼吁相关国家和组织的外交人员和其他公民及时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当天称，乌方6号临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将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4: 以色列国防军6号说，以军已开始打击黎巴嫩多个地区的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理萨拉姆指出，现在讨论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为时过早。
2: 德国汉莎航空集团6号表示，受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及航油供应趋紧影响，集团2026年燃油成本预计将额外增加17亿欧元，显著推高运营成本。
4: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6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敦促欧盟立即启动阻断法令，以使美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和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的制裁措施在欧盟境内失效。
2: 法国国民议会6号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7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
4: 世界卫生组织6号宣布，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为确诊病例。南非卫生部长6号表示，南非在两名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身上检测出可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据世卫组织介绍，汉坦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

0: 防风咒语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防风咒语，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余废药物开始转运处置，附近受损房屋正在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记者直击后续处置最新进展。

0: 集中医学隔离。瑞士联邦公共卫生办公室六号说，一名感染汉坦病毒的患者正在苏黎世大学医院接受治疗。这名患者此前曾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我们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昨晚结束的一场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八分之一决赛中，国乒女团以总比分3-0战胜瑞典队晋级八强。稍早前在男团八分之一决赛当中，国乒男团以总比分3-1战胜罗马尼亚队晋级八强。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六号表示，伊朗国家足球队将于美加墨世界杯开始前14天抵达美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万物生长，立夏见盛。
2: 淮北风物温润，较减菌群活跃，借初夏天时酝酿酒香，慢窖沉淀，成就绵柔醇厚的协调兼香风味。
3: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的最新动态。4号下午4:43左右，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事故发生以后，湖南省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并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
6: 昨天在应急管理部门的指挥调度下，当地组织专业人员开始对事发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成品半成品进行转运处置。此外，湖南省住建部门也派出专业技术力量对受损房屋进行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谭震的报道。
7: 此前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处置面临两大难点，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直接威胁救援人员的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现场滞留的火药库如何处置备受关注。浏阳市官渡镇政府平安法制和应急管理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刘永奇介绍，对事故现场滞留的火药库进行处置是昨天的重点工作之一。
8: 现场的那些敏感度比较高的，或者是危险系数比较高的一些药物，那些是吧，还是要进行有序的转移吗？
9: 转移到哪儿去啊？
8: 临近的具备储存条件的，或者说是返回厂里面去。现在当务之急是把那些风险点全部排除，这个是最重要的，防止次生灾害。
7: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也对中国之声表示，相关处置方案已经制定完成，正在开展各项工作。
10: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造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7: 现场参与研判处置工作的浏阳市烟花爆竹技术协会副会长谭柏林介绍说，预计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成品半成品或将在今天基本转移完毕。
5: 那么又经过了一夜的紧张工作，目前余废药物的转移处置工作进展怎么样？我们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宋凯欣。你好宋凯欣，请给我们介绍一下这 1.5 吨的黑火药要怎么处置呢？
11: 好的，主持人，现在这个1.5吨的黑火药确实是当前最最重要的这个救援的核心任务了。整个这个转移工作是从昨天开始的，昨天下午已经基本上进行了一下午，然后一直持续到今天。根据专家的告诉我们的消息是，预计现场滞留的黑火药今天可以全部转移完毕。整个转移最大的难题，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特别危险的一个物质，普通我们的工作人员是没

没有办法进行这个转移的，只能是靠有这种专业特种作业的持有持证人员来进行转移，而且整个转移过程当中各个环节是需要紧密衔接，每一个环节都不能有任何的这个失误的，否则都很有可能造成这个安全事故。因为这几天湖南的整个天气温度也是比较高的，尤其中午的时候温度是超过30度，所以说每个环节都必须保证安全，不能出现一点点误差。当地因为是它爆炸之后产生的废墟啊，然后道路都受到了损害，转移过程当中也是特别需要注意的。还好整个从昨天下午到今天整个的转移工作都是有序安全进行的，今天应该是可以完全转移完毕。然后另外整个现场这个清理工作也是在有序进行，救援人员是按照东南西北四个作业面分片区在展开施救，利用这个无人机、机器人、机器狗深入这个灾害的区域，开展人员搜救、火势控制和火点清除工作。现场截止到昨天晚上，我们看到的是现场已经没有这个明显的明火，还有这个

0: 昨晚，湖南省住建部门派出的专家组来到胡伟生家中，实地评估受损房屋的情况，并且指导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湖南长沙市房屋安全鉴定专家委员会主任、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陈大川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经过评估，这栋房屋被认定存在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经过商议，专家组已经拿出加固方案，并且连夜施工。
1: 墙体要加固啊，材料已经运过来了，设置一些支撑啊，然后这些粉刷层要凿掉啊，然后布钢筋网啊，把那个钢筋网夹住这个墙，然后固定好以后，要在外面粉高墙的砂浆。
0: 胡伟生说，爆炸发生以后，他已经搬去亲戚家借住，没想到这么快房子就开始修复加固了。
2: 我没有跟村上，没有跟镇上打招呼，就把我的房屋吹掉了那个瓦片维修加固，新的瓦片已经上楼了。早早的到我家里来了，这个我就很认可了。
0: 陈大川对记者表示，当地也已经组织力量对事发现场周边830

0: 响这个房屋的这承载力和这个变形，这是对结构安全有影响的。
1: 据介绍，事故发生以后，来自湖南大学湖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长沙市规划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的多支技术力量火速驰援浏阳市，对受损房屋进行检测、评估、加固等应急处置工作。湖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总工程师邓超也表示，全部受损房屋的修复方案要争取连夜赶出来。
2: 我们将现在是20几位同志在这现场进行这个技术支持，一共分为8组，每一个组大概就是负责5户这个快速评估的这个检测工作，相应的这个损伤的这个修复，出一个简单的方案。现在还没收工，现在还只完成了15栋，还有3分之2的没搞完。晚上今天搞完，我们真的只是对于他这一次这个灾害损伤的部分进行相应的加强，我们不对整个这个结构体啊或者是建筑物进行这个评级。
1: 根据气象预报，今天浏阳市或将有降雨。陈大川说，降雨或将对受损房屋带来不利影响。
0: 如果屋面没有恢复好呢，那么这个室内可能会受点影响了，家具就不能用了咯。所以他们现在可能已经在采取一些措施了，可能来不及换瓦的，可能会用彩条布啊把它覆盖一下，尽量减少这个雨水对房内的侵蚀。
1: 湖南省委省政府要求要尽快修缮事故周边区域受损的房屋，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有序组织群众重返家园，尽快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当地时间6号报道，2名美国官员及另外2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页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旨在结束战争，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
5: 报道提到，谅解备忘录共有14个条款，包括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解冻数十亿美元伊朗资产，以及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限制等等。消息人士称，这是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各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
4: 而伊朗议会发言人6号表示，这家美国新闻网站有关美伊接近达成协议的报道更像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报道称，为了掩盖美国自由计划的失败，美国媒体近几个小时以来一直在发布猜测性报道和虚假新闻，试图歪曲事实。
5: 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6号对外表示，伊朗和美国经由巴基斯坦进行信息传递，目前正对已交换的文本进行审议。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
4: 美伊双方此次达成一致的可能性有多大？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6: 因为这一次美国提出来的14点的备忘录，实际上还是对伊朗的一个最后通牒。因为美国第一个是提出来要求伊朗48小时答复美国，又提出来30天之内伊朗和美国必须就这些综合性的问题达成协议，要达不成，美国就会对伊朗再一次发动军事打击，就是给伊朗施加压力，要求伊朗尽快回到谈判桌上来答应美国这些条件。它存在几种可能性。一种呢，就是伊朗现在断然拒绝了美国这14点，这是一种可能性。另外一种可能性是伊朗对其中一些条款提出这个疑问来，就是谈判又拖下去，双方又进行一定时间的这个拉扯。第三种情况是伊朗一看就满口答应了美国这个条件。就是总之，如果说伊朗没有很痛快的答应美国这14点备忘录的要求，那么局势会变得更加严峻。同时呢，如果谈判30天，在这30天之内双方是要停止一切军事行动的，这也会让目前的紧张局势降温的，这是那个好的消息。但坏的消息是，就是现在双方所有有矛盾的地方，或者说所有的问题，现在还都没有达成共识，都要搁到这30天里边去谈判。那么根据现在透露的消息，就是这些问题现在还都没有形成共识，那么去谈它就有可能谈成，也有可能不谈成。根据现在的消息，美国威胁30天时间之内如果就这些问题达不成协议。

0: 美国就要再重新恢复战争。就是以色列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因为现在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还没有停火，并且最近几天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还在升级，所以美国现在到底有没有能力和意愿那么压以色列，迫使以色列停止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战争，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1: 有关伊朗局势的更多最新消息，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今年五一假期，公众出行热情持续高涨，旅游探亲客流集中释放，出行热度再攀高峰。
1: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创历史同期新高。
4: 超大规模客流催生了哪些新鲜多元的文旅消费新场景？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的报道。
5: 今年五一假期叠加各地中小学春假，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4月29日到5月6日，为期8天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多项指标创新高。假期运输期间，旅游列车大幅增长，新疆铁路新东方快车、中老铁路星光蓝莓号、四川熊猫专列等旅游列车为旅客带来假日出行新体验。在哈尔滨至亚布力旅游专列上，游客可体验阳光高山索道，走进亚布力熊猫馆，与国宝亲切互动。游客杨永华说，
6: 坐这个专列呢，去亚布力观赏一下子春天的气息，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享受一下阳光，坐坐缆车，接触一下大自然。
5: 一趟趟旅游专列串联起美景与生活，也带动了沿线文旅、餐饮、住宿全链条火热升温。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7: 联动目的地景区、酒店、餐饮等合作单位，严把服务质量关，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以精细化、人性化的服务，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5: 不止铁路出行人气爆棚，公路自驾同样热度不减。如今的出行路上，早已不只是简单的奔赴目的地，旅途的惊喜也藏在了每一个停留的瞬间。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翼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小沙弥》和《青春梦》轮番开演，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表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林云志说，
8: 五一出行本来挺累的，但是看到这个节目之后觉得心情好了很多，又解乏。
5: 翼板服务区经理刘丽玲告诉记者，服务区一楼大堂还打造了热闹的特色市集，旅客在赶路的间隙就能一站式打卡特色消费。
9: 翼板服务区的话，它连接了324国道以及图岭镇周边村镇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窗口，我们为周边村镇的这些居民提供了很多的一些服务跟保障。
5: 民航方面，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老百姓们口中说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介绍，
10: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推出航线与特色美食美景融合宣传模式进行引流，以航空带动假日客流，提升航线客座率和地方文旅曝光度。
5: 从居家休闲走向出门看山河，从单纯赶路转向旅途慢享受，从走马观花的单点观光升级为沉浸式文旅体验。这场超大规模的流动中国画卷早已不只是简单的假日出行，更深刻折射出时代生活方式的变迁。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杨勇表示，
11: 人员的大规模跨区域流动直接带动了景区景点的门票、住宿酒店、特色餐饮、民俗体验、休闲娱乐等文旅消费，城市

0: 市圈、城乡间的客流大幅上涨，加速了区域人员流动与经济流通，打通了城乡、城际、省际间的经济往来，推动消费从中心城市向城乡全域的扩散。
1: 与此同时，随着国际航线的加密，入境通关的持续优化，五一假期期间，很多外国游客也选择走进中国，沉浸式感受中式生活与文化的独特魅力。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凌晨四点，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接机口灯火通明，旅行社接机组组长宋军和团队成员早已就位，提前完成核对团队行程单、整理专属旅游手册、提前调试多语言讲解设备等工作，等候来自俄罗斯的入境旅游团。
3: 现在越来越多的外籍游客认准海南，大多数的游客呢都是奔着自贸港的免签政策，还有滨海风光和免税购物来的。
2: 今年五一假期，海南在优化入境服务环境、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供给、提升营销精准度等方面不断发力，推动入境游市场进一步增长，高效便捷成为游客对海南的第一印象。旅行社接机翻译迪马西说，
4: 现在通关速度特别快，我们和边检部门提前对接好，再也不用像以前一样让游客长时间等候，游客心情好了，六度天干直接了吗？
2: 随着系列免签政策叠加扩容，目前全球86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可免签入境海南。与此同时，海南空港国际客运航线已覆盖东北亚、东南亚、欧洲、大洋洲等区域，连通世界的空中走廊正在加速拓宽。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队长张余卫说，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密集开通，入境服务不断优化，让世界各地友人往来中国更加便捷。
5: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2: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从海口机场凌晨时分的早早守候，到口岸通关流程的高效顺畅，再到免签政策、国际航线的持续扩容，细微之处的变化正勾勒出中外人员往来愈发频繁的真实图景。
6: 体验经济，新引擎。
7: 提起扬州，我们总会想起烟花三月下扬州的千古诗意，想起烟雨朦胧、叠石雅致、市井烟火。如今雕版印刷、漆器技艺、茶点等一众非遗瑰宝正以更多元、更鲜活的方式融入日常，走进大众。
1: 没错，从被动观赏到主动体验，从单一的商品到多元场景，当古老的非遗遇上全新的沉浸式体验，远道而来的游客究竟能够收获怎样的惊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体验经济新引擎，今天我们就跟随记者前往江苏扬州体验非遗。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前程扬州台记者丁志新。
8: 李然是一名应届毕业生，也是资深游戏玩家。他告诉记者，此次扬州之行缘起一份特别的礼物。去年朋友在扬州非遗珍宝馆参与雕版印刷体验，亲手制作了一件场馆与热门手游联动的专属文创，印有游戏角色与扬州字样。
9: 雕版印刷它是分为四步大步骤，先是要设计，就写样，然后雕刻，然后印刷。
10: 以前提起非遗，我总会觉得那应该是很古老，好像跟我关联不太多，但是没想到现场的体验这么丰富。
9: 是先要上色，然后看纸张，因为有它宣纸，它是手工宣嘛，它不可能是统一的，有厚有削。
10: 师傅手把手教我握板、刷墨、铺纸，最后当这个属于我的作品在宣纸上慢慢显现的时候，这种成就感真的很难用语言来表达。
9: 这是一帆风顺，这是鲤鱼跳龙门，这是状元及第。
10: 以后我跟身边的朋友提起非遗，不再是非遗这两个字，而是能说出自己的体验，我觉得这个对于现在的年轻人都很有意义。
8: 扬州非遗珍宝馆自2024年开放以来，始终以活化传承、创新出圈为核心。如今日均接待游客超3000人，静态展示是非遗技艺的定格留存。 沉浸式体验是非遗活力的鲜活释放。场馆以展促学，以娱传文，持续推动非遗从

0: 单一静态陈列向沉浸式动态体验深度转变，让古老非遗真正走进大众生活，焕发全新时代生机。每一次出发都有不一样的心动与奔赴。资深球迷陈星野这个五一专程来到扬州，一边追苏超热血赛程，一边打卡扬州非遗罗甸工艺，感受东方匠心如何踢向世界。
1: 你看，这个就是
2: 我是在新闻上看到的，这个扬州漆器罗甸工艺入选了2026年世界杯官方的授权项目。我当时觉得就特别的震撼，特别想知道咱们中国非遗如何与全球顶流体育 IP 关联在一起。
3: 我们这次在设计当中呢，采用了大量的中国传统装饰纹样，其核心的设计来源呢，是我们足球在运动时候的弧线轨迹和我们中国传统装饰纹样当中的缠枝纹，这种非常富有变化的一种节奏韵律美感是一脉相承的。中国的缠枝纹呢，寓意是连绵不绝、生生不息，那么其灵动的线条呢，和足球的这种运动的韵律也是相通的。
2: 我是第一次近距离触摸罗甸镶嵌的纹路，指尖能够感受到贝壳的细腻，大漆的温润，传统工艺居然能这么现代，这么酷。
4: 用紫檀木作为底木，然后上面都是用的罗甸记忆把它嵌进去的，然后再擦漆，你看它的颜色都是自然的色泽。
0: 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相关负责人马娟介绍，通过科技赋能加创新跨界，让东方美学走向世界。
4: 以罗甸为主要抓手做的一些联名活动，在键盘的背面我们用我们的罗甸记忆嵌了一个大力神杯，包括墨镜，因为这杯户外观赏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戴墨镜，我们在墨镜的角这边都嵌了一点点罗甸进去。我们希望借由这些让世人高度关注的一些赛事、一些游戏，来让传统的非遗进入更多人的视野。
0: 不止于非遗加赛事的跨界融合，五一假期扬州借力苏超赛事 IP 打造包赢系列，十三太保礼盒、潮流配饰等文创精品线上线下同步热销，成为文旅消费新热点，让城市文脉在热血赛事中焕发光彩。每个人奔赴一座城都有独属于自己的心动理由，就好像美食博主苏晓这个五一专程从北京到扬州，只为一口热气腾腾的早茶，晶莹的千层油糕，鲜美的蟹粉汤包。他把茶社作为此行重点，从舌尖读懂扬州的烟火与文脉。
5: 四八，请您用餐了。
6: 我以前呢对扬州早茶的印象就是两个词儿：好吃、精致。觉得呢这是一个特色的早饭，来打个卡呀，拍个照就行了，尝尝鲜就完事儿了。那真正做到了茶社里，才发现不光是个早茶店，还是非遗工坊。
7: 最好吃的是半干丝、千层糕、翡翠烧麦、五丁包、清汤面、脆火烧、溧阳春茶、香气飘。
6: 师傅跟我讲，这边的茶点的制作的技艺都是非遗项目，并且呢每样点心的配方、手法、火候都传了上百年，不是随便一顿早点那么简单的。你看这个汤包可以说是皮薄透亮，汤汁儿还特别的足，而且特别适合我们年轻人的口味，很清淡。那个千层油糕呢是又软又甜，慢慢吃慢慢品，一下子就把扬州的味道吃到心里去了。
0: 当下扬州拥有市级及以上非遗超400项，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32名，省级代表性传承人152名，非遗体验场景遍布城乡，体验非遗已然成为扬州文旅的全新标签。扬州市委党校基本理论教研室主任英振认为，从被动守护到主动体验，传承方式之变打破了非遗与大众之间的壁垒，让人们在亲手操作、亲身感受中了解技艺、传承文化，
8: 让文化动起来，而且能够火出圈，并用多种业态实现对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发展，让我们的静态文化变为动态的这种体验，让我们的老技艺成为活产业。
9: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0: 近日，5月1号驾考全面改革，科目2增

0: 至八项难度翻倍的说法在网络广泛流传，不少市民扎堆报名驾考，生怕新规实施以后驾考更难。
1: 可事实上此次落地的是两项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国家标准，针对驾校培训场地、教学车辆还有收费管理等做出的规范，并不是驾驶员考试新规哈。那么新国标到底改了些什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2: 考摩托车和考科儿都听说了吗？现在驾考的规定改变的太大了。如果网传的新政策变为现实，全国统一执行，谁也改变不了。老乡不要再犹豫了，抓住最后一波省钱省事的好机会。
3: 短视频平台有不少关于五一新规的解读内容，部分创作者模糊新规细则，夸大变化，让公众误以为今后学车考驾照会越来越难。更有部分账号直接宣称驾考将全面改革，大幅调整。
4: 最近很多人都问我说，2026年的驾考是不是真的要改革了？那么我跟大家说句实话，政策确实是要变，而且越往后越难。
5: 驾考新规5月1日正式上线，科目二从5项增至8项，新增直线倒车训练路、八四行路、模拟城市道路，难度升级，时间翻倍，费用上涨。
3: 所谓的五一新规究竟指的是什么？其实2026年5月1号正式落地的并非驾考新规，而是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两项国家标准。不少市民容易混淆驾培新国标和驾考新规。山西省介休市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雷旭斌强调，二者分属不同监管体系，职能定位和管控范围有着清晰明确的界限。
6: 驾培新国标呢，是由我们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来监管，主要针对的是机动车驾驶员的各培训机构，聚焦驾校的办学、教学、场地、车辆来进行全流程的规范。驾考新规是由公安交管部门来制定，主要针对的是驾驶人考试这个环节，划定考试项目、评分标准、合格要求，二者互不交叉、互不影响。新国标实施绝不涉及考试环节调整。
3: 雷旭斌特别提醒大家，
6: 目前我们国家及省市公安交管部门均未发布任何驾考改革、调整考试内容、提升考试难度的相关通知，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切勿轻信网络谣言，合理规划学车考试时间，相关驾考驾培政策应当以交通交管部门官方发布的信息为准，希望大家做到不信谣不传谣。
0: 所谓的驾考全面改革其实是一场误会，那么这项让不少人虚惊一场的新国标到底调整了哪些内容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不少市民一看到新国标便想当然，误以为是驾考规则迎来调整。重庆市机动车驾驶员协会支部书记、副会长刘志明向中国之声表示，这两项国标主要规范的是驾校办学资质与训练场建设标准，
7: 只是针对驾校培训环节的，而不是学员考试的环节。目前根据相关的要求，考试相关没有进行调整，还是按照原来的考试科目，包括考试的合格标准、评判标准，仍然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172号执行的。
3: 在刘志明看来，新标准旨在面向驾校行业，优化办学标准，全面提升驾培服务质量与教学水平。
7: 比如说学时的监管，前一段时间代刷学员学时卡、空刷学时卡等等作弊的现象，这肯定要以后要严管，并且对驾校的场地要求以及在驾校里对外的服务公示必须要透明化，不能搞模棱两可的事。
3: 针对市民最关心的学车考试实操问题，山西省晋中市某驾校负责人张鑫明确表示，截至2026年5月，小型汽车驾考所有项目合格标准、评判规则均保持原有标准，无任何变动。
8: 科目二呢，依旧为倒车入库、侧方停车、坡道定点停车和起步、直角转弯、曲线行驶5个固定考试内容。考试的扣分规则、合格分数线没有任何的调整。科目三道路驾驶技能考，
3: 驾校训练场增设红绿灯、公交站台、斑马线等实景设施，模拟真实城市道路环境，让日常练车更贴合实际行车场景。
9: 我们现在要加上城市某个道路，

0: 原来是培训是五厢，现在增加了八字形路，模拟城市道路直线倒车的一个虚拟路。学员们都不要紧张，考试项目没有变，还是考五项，只是我们驾校的场地更规范了，所有的收费明码公示，严禁捆绑消费、隐性收费，同时把教练员的门槛也提高了。以前教练员基本上都是由驾校认定，现在必须持证上岗，包括安全防护、教学设备标配到位。
1: 不少市民担心自身学车练车受到影响，对此张鑫解释，
2: 针对正在学车的老学员，我们也严格执行了新旧划段政策。今年的5月1日前，已经在正规驾校报名正在参训的老学员，无需补课，无需额外增加学时，不会收取任何的额外费用，还是按照原报名时的教学计划、收费标准、培训流程正常练车、预约考试，不受新国标教学范围的调整的影响。
1: 重庆市机动车驾驶员协会支部书记、副会长刘志明认为，此次驾培新国标目的是整治行业乱象，规范教学，让学员学真本领，平安上路。
3: 其实考试没有变难，原来最开始的敷衍练车应付考试这种老路肯定是行不通的，让应试教学变成了怎么真正的能够上路行驶，让学员上路以后能够有正确的预判性，应急处理的能力，解决了会考试不会上路这种老问题。
4: 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播出黄万波《寻根百万年前》，采制总台记者陈怡、王冬雨。
8: 东亚地区不仅拥有灿烂的人类文明，也拥有悠久的史前历史，我要做的就是寻根。
9: 人物名片，黄万波，1932年出生于重庆忠县，今年94岁，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重庆龙骨坡巫山古人类研究所所长。他是巫山人、蓝田人、和县人、奉节人等古人类的发现者，先后对重庆巫山龙骨坡古人类遗址组织多次大型考古发掘，并提出在250至200万年前龙骨坡就有古人类存在等学术论断。
10: 这是我们无比熟悉的土地，昆仑茫茫，江河滔滔，倘若历史的长河继续溯流而上，中华大地最早的古人类印记在哪里？94岁，黄万波依然在执着叩问，我们究竟从何而来？
8: 在我们中国这片土地嘛，除了这个新疆没有到了里头去考察，现在都跑了，西藏都跑了。
10: 从陕西蓝田到重庆巫山，从黄土高原到长江之畔，一个瘦削又倔强的身影穿行于洞穴和荒野，用一把地质锤向岩层追问最简单也是最难的问题：这里曾经住过人吗？岩层不语，但在那10000年时光形成的褶皱里，藏着黄万波想要的答案。这道题他已经解了70多年。
8: 解放初啊，51年呢，一直到国家要找一批年轻人去学地质去，那高兴得很呢，国家需要就去了嘛。因为当时我从东北地质专科学校毕业以后分配去，怎么呢？他都是一个个人头，哎，就是因为这个人头，后来就打交道了。
10: 宿命般的相遇，指引他走进一扇通往远古的神秘之

0: 门内早有老师手持灯火在等候，那是我国史前考古的拓荒人，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者裴文忠先生。
1: 就裴了，已经待了四年，跟他一块儿出了好多差，但是言传身教，所以从他那里面学到了很多东西。裴了有一个习惯，后来我也学会了，他有个地址村出门就带着的，就说啊，你到野外考察呀，不是出来观风景的，必须要看地形地貌。如果露出一个坡面的话，你就得拿锤敲敲看有没有东西。
0: 裴文忠的教诲被黄万波刻进了骨子里，每一寸土地都可能藏着文明的密码，每一次叩击都可能逼近远古的真相。此后数十年，地质锤成了他最忠实的伙伴，敲开了山崖洞穴，也敲开他治学立身的根基。
1: 为了跟蓝田园的小伙伴就是这个思想影响，我要不敲啊，给他们一会儿就走了，那蓝田园人就没有发现，没人知道那儿有啊，那么头骨也可能没有。
0: 1963年，黄万波在陕西蓝田野外调查，路过一处废弃水沟，坡面上裸露出的几段骨头引起他的注意。在他的耐心寻找和敲击下，蓝田猿人的下颌骨和头骨重见天日，这些比北京人还早上数十万年的远古人类让世界为之震动。
1: 拿着回去，有的所有老先生都看到高兴得很，也就是说北京猿人给了34年后中国发现的第一个猿人化石，就是我在这儿发现的，就是蓝田猿人。
0: 黄万波明白，脚下的这片东方土地藏着比已知更遥远更深邃的人类密码。他的目光越过黄土高原，望向南方的崇山峻岭。
1: 我就觉得要想再想找到人类的祖先最早的这个生活的那个条件啊，北方不具备，冬天太冷，而且又没有一个地方躲风雨的。黄土高原当时的人他不可能去挖窑洞，他只能住现成的洞穴。要想找到人类的最早的祖先呢，这种生态环境的话，可能就是南方是最合适的。喀斯的地形里头呢，常常就溶石成溶洞，
2: 实际这不是龙的骨头，就是化石，所以我们也就利用这个名词，就叫它龙骨。你也说，老乡哪有化石啊？你肯定不懂，老乡哪有龙骨啊？那个山上，所以龙骨就这么来的。
0: 从村民口中得知，西北边山坡地里曾出土过上万斤龙骨。黄万波顾不上坡陡泥滑，当即前往。到那儿一看，化石骨渣散落满地，星星点点。这里便是后来震惊世界的龙骨坡遗址。
2: 那些骨头是哪里手里？像楚海的珍珠，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的确这样，就是我要找的东西啊！有雷狗，有尖石斧，这就是一百多万年前的化石啊！
0: 黄万波断定，这里必有重大发现。1985年10月，龙骨坡正式启动发掘，黄万波带领团队扎根荒野，日夜奋战。当千万年的尘土被一点一点剔去，这位见多识广的考古学家逐渐心跳加速。
1: 我记得是有一天，然后我就爬在这个山坡上去以后，拿那个梯子拿出来修修修修出来以后，两个牙，一段下颌骨，当时心情都很激动，这就是典型的灵长类，不是一般动物，但是没有生长，为什么我拿不准到底是人还是猿，因为实在那个形态特征太特殊了，最新的年代做出来是200到250万年，这好高兴的，你想吗？
0: 250至200万年，远远早于已知的北京人、蓝田人、巫山人，由此惊动中外。
1: 自然杂志 Nature 发表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发表以后就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了，说在中国土地上第一次找到了最早的人化石。可是呢，问题就出来了，文章发表以后呢，有的学者国内外都这样，就觉得我们那个说他是人了，但是呢他觉得认为是猿，因为他的形态特征的很原始，这就有争议了嘛，就是有人说他是人，有人说是猿。
0: 巫山人究竟是人还是猿，这个争议伴随了黄万波40年。

0: 面对质疑，黄万波没有回避，他知道唯一办法就是找到更多的证据。
1: 这样呢，对我来讲呢，更重要的是呢，在继续发掘能不能找到完整的夏侯骨，特别是头盖骨，尸骨都行。科学就是这样，不同的意见它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动力，所以这样呢，就是说必须呢，就是要发掘找新材料。
0: 冰冷的岩层没有给出热情的回应。从那以后，尽管经历多轮发掘，龙骨坡再未见到人类化石的踪影，但是随着科学的进步，黄万波也找到了其他证明方式。
1: 最近这一两年来呀，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方法比较多了。后来呢，我们就进一步的研究来观察这个两颗牙齿。这个呢是第四前臼齿，这个是现代人的，这个是巫山人的，所以这两个牙齿以后呢特别像，都是椭圆形的，所有的圆。

0: 唯一的解呢，由所有的动物做的，人都做不了，全植物做不了。
1: 在黄万波心中，学术争议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放弃求真。如今黄万波每天依然会反复端详那块下颌骨，
0: 然后我们重新对乌山人的那个下颌骨再做研究，现在已经开始研究。如果说这个乌山人这个体系要是将来研究完了以后，它不是属于这个直立人那个体系，是另一个直系里头的，那就是说在亚洲要发现了一个比这个直人之序还要早的一个直系，它那座石器，哎，有石碑，这在亚洲第一次发现，非洲有，但是没有我们那个明显，石器那么多，洞穴那么多。
1: 如今，龙骨坡的发掘和研究仍在继续，他期待着谜底被揭开的那一天。
0: 还要继续发掘，比如说新的发现，或者肢骨的结构，然后再做的好多实验，全部加在一起推论以后。就是全世界来讲，在东亚地区已经的的确确在250万年以前，在巫山龙骨坡就是有一种有思维的动物，就是巫山人，这是一个人类学当中一个新发现。
2: 这也就是说，这是您对未来巫山人的一个希望。
0: 对啊，这作为我的一生这个理想就达到了。
3: 和手记，
4: 我是记者王冬雨。第一次了解到黄万波先生是网上的一段视频，画面里90多岁的他在一段狭窄密闭的洞穴中匍匐前行。当见到黄老师，我迫不及待地问他，怎么90多岁还会去钻洞穴？本以为会得到一个豪迈的答复，没想到黄老两手一拍，哎呀，上当了，进去才知道是这个环境，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黄老的回答把我们都逗笑了，笑完了，黄老突然和我们说道，其实作为一个工作者，不管你钻哪一行，只要你钻进去以后就放不开，只要我身体条件还允许，无论是哪儿我非去不行。那一瞬间我突然觉得，有人把岁月过成减法，黄老却把人生活成了加法，多走一步路，多探一个洞穴，多敲一块石头，多追问一句，哪怕这个答案要等一辈子。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将公布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数据，数据将反映我国国际支付能力。今天开始至9号，2026年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将在北京举办，会议以全球安全治理挑战与出路为主题，涵盖国际秩序、国际法治、亚太安全新挑战、新兴技术、军事应用、风险管控等议题。今天至9号，第5届长三角国际应急减灾和救援博览会将在上海举行。本届博览会以高水平安全服务、高质量发展、应急就在你我身边为主题，旨在全面展示 AI 赋能应急管理创新技术、装备和产品，推动长三角应急管理协同发展。今天凌晨2点起，广州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的11家国内航司整体转场至 T3 航站楼运营。T1 航站楼配套停车场及轨道交通站点同步调整，此次转场旨在优化枢纽资源配置，旅客需提前确认航站楼信息，以免耽误行程。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发布预警，今天内蒙古中东部、河北西北部和南部、天津南部、山东大部、河南中东部、苏皖北部、青海北部和南部、西藏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5至6级风，阵风7至8级，出行需注意安全。体育方面，2026伦敦世乒赛团体赛继续进行，昨天进行的1/8决赛中，国乒男团以总比分3-1战胜罗马尼亚队，国乒女团以3-0战胜瑞典队，携手挺进8强。 今天下午5点，女团四分之一决赛率先开打，男团四分之一决赛将在今晚7点半开始。国际方面，英国的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等地将于当地时间5月7号举行地方选举。尽管选举结果不能直接等同于大选风向标，但政治信号价值不容小觑。

0: 保加利亚总统约托瓦表示，他将于7号授权赢得大选的政党联盟进步保加利亚组阁，希望国民议会8号选出新政府。4月23号，保加利亚中央选举委员会正式公布国民议会选举结果，前总统拉德夫领导的政党联盟进步保加利亚在240个席位中赢得过半的131席，拉德夫本人有望出任新一任总理。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叫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